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黑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青菜也来了，
1: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2: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九集。
2: 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除了紧张的工作之外，会务组还给与会的代表们安排了丰富的业余生活。据杨尚昆日记记载，3月5日，夜放苏联影片《胜利国家的一日》《东北民主》第9集。3月13日，晚8点半，七届二中全会结束，饭后看评剧，庞佩文演考红。日记所提到的评剧，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京剧。前来慰问演出的是华北京剧团，团长是李和增，副团长是阿甲。这个剧团是由济南军区评剧团和延安评剧院合并而成，常在前方演出，深受军民的喜爱。据严长林回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戏艺是晚上7点半开演，主席执意要步行半个小时，到距西柏坡3里多路的东柏坡看戏。一进大礼堂，见人都坐满了，除了原有的长条椅子之外，还增加了许多的小凳子，明亮的电灯照着一张张的笑脸。毛泽东边走边说，这个礼堂比杨家岭的礼堂还好啊，杨家岭礼堂就没有电灯，喏，这里的电灯这么亮。当晚演出的是坐楼杀西、往左断臂和失空斩，李和增扮演诸葛亮等角色。演出期间，毛泽东不断以掌击西，嘴里哼着唱词，

0: 3月13日晚，七届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做了总结讲话。讲话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及经验，阐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12条。毛泽东说，凡是自己没弄清楚或者自己不懂的，都要先问下级，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下面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他做。中央领导的正确，就是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毛泽东还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提法较好，应该这样提，而不应该像王明同志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要先把中国的事情做好。现在应该在全国和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政治经济学等等，不要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要管理一个新的国家了，有些看似形式上的东西也要有仪式感。本次全会第一次播发了新闻稿，是在10天之后，与会的代表都疏散以后，3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闭幕消息。自此以后，中共每次召开全会都要发布公告。这篇新闻稿是胡乔木起草的，全文1500字，内中500来字是毛泽东审阅时加的。第一句的新闻导语就是毛泽东加的，他写道，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会议经过8天，现已圆满结束。结尾也是毛泽东加的，是这么写的，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即日攻城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依据。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812字，中国共产党回到城市了，这一步走了20多年，而且历尽艰辛。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俄国的十月革命又是通过城市工人起义成功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向俄国学习，确定党的工作重心要立足于城市的工人运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还没有党章，只是制定了一个党纲，党纲确定了党的名称和奋斗目标，对党的基本任务是这样规定的，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和领导。一大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动，对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任务、方针、政策和方法都提出了规定或者要求。1922年7月，党的二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目标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也就是民主联合战线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要求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用毛泽东的话说，那就是用接近群众的方法，比如在工人当中办夜校读书班，在学生当中办刊物或者组织社团，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并逐步的扩大成为建立工会学生会的核心。后来的几次党的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逐步加深，但是党的工作重心一直是放在城市中的。我们知道在党内，毛泽东组织农民运动是有开拓性的。之前按照党的要求，毛泽东组织工人运动也是在党内很有名的。在党的一大结束后，毛泽东就通过改组和指导湖南劳工会的活动，初步获得了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他深知依靠和培养骨干，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于是毛泽东指派党内干部先后组建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从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他先后领导发动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等一系列的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并引起社会之注目，同时也获得党内的高度评价。陈独秀在党的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各地区工作时曾经这样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的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924年至1927年，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席卷全国，规模之宏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们通常称它为大革命或者国民革命。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大革命失败。没有领导权也没有军队的共产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被迫转入地下。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时所说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除了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之外，还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军事斗争，一个是关于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的著名论断，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就是在这次会议提出的。一般认为 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出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八七会议前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由此开始，各地纷纷举行了武装起义，比较大的起义有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些起义大多失败了。但是经过这些起义，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开始认识到，到农村中去，特别是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中去，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开始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筹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一直到党的六大召开，党的工作重心实际上还是在城市。党的六大是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大会虽然肯定建立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高潮的更大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动力之一，但是并没有把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真正的联系起来，正确认识农村战争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而是仍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作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先决条件。因此大会仍然要求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为中国革命寻找正确的方向，并担负起领导责任。这一重任历史的落在了毛泽东的身上。毛泽东写了一系列的文章，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比较著名的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1930年1月，他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指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中国革命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湘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甚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的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他着重的指明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至于全世界，必然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的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些论述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 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至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彻底转入农村，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而且在农村一待就是20多年。城市工作重新进入党中央的视野，是在抗日战争的后期。1944年6月5日，毛泽东主持6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现在必须认识，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军的任务，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因此，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必须把争取独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的地位，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会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彭真为主任，并建议七大的议程增加城市工作一项。同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要求地委以及以上各级党委必须建立城市工作部，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1945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军队纪律、坚决执行城市政策的指示，指示规定，部队进入城镇以后，必须坚决执行城市政策，要保护工商业，保护城市居民，不准随便没收汉奸财产，不得破坏企业、学校、医院等等。194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转批了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指示对城市工作应该注意的各项内容提出了重要建议，并对收复城市过程中发生错误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再以后就是党的7届二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到城市的战略转移。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2: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1: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2: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1: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 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2: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2: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1: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2: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1: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2: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1: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2: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1: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2: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1: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99-9691，400-799-9691。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经济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99-9691，400-799-9691。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99-9691，400-799-9691。
1: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

0: 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99-9691，400-799-9691。
1: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过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1: 没错，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99-9691，400-799-9691。
0: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99-9691，400-799-9691。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99-9691，400-799-9691。
1: 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0: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订购可享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两盒，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参与成功。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0: 第十集。
1: 在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一些接收和管理城市的经验，主要是在最早解放的几个大城市获得的。代表性的是1946年4月28日解放的哈尔滨，1947年11月12日解放的石家庄，和1948年11月2日解放的沈阳。哈尔滨市解放最早，在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1947年夏季攻势的胜利之后，哈尔滨的形势才转危为安，成为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唯一没有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过的大城市。管理大城市的实验也就从这里开始了。还在占领哈尔滨市之前，陈云就要求攻击部队359旅部队占领哈尔滨之后，除了坚决打击日伪残余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维持社会秩序，保障水电供应，保卫城市的安定之外，没有直接接管企业的任务，主要目的是避免混乱和大的波动，不要我们一进城什么都想管，外行领导内行，把人家换下来自己还管不好。哈尔滨有像老巴铎、丘林公司那样的大工厂、大商店，从生产到服务，各行各业都有，粮、油、酒等样样具备。战争还在进行，要保护好城市的安全。为了在进占哈尔滨之前严整部队纪律，除了要求加强3大纪律8项注意的教育之外，陈云同北满军区政治部主任钟赤兵还拟定了入城纪律细则，要求各部队立即进行传达教育。他们还制定了具体的接收方法，那就是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经过陈云的批准，哈尔滨市政府成立之初，任命了一批民主人士担任市政府的局长，还请了发电厂的主持人、自来水公司的工程师、消防队队长3位苏联侨民参加市政府的技术工作。陈云这些接收和管理大城市的做法及思想是很有远见的，为他以后在管理上海的卓越表现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了解决资金、设备、技术力量和就业等一系列的难题，彭真在1946年8月16日的东北各省联席会议上提出，在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必须坚决保护民族工商业资本。中国今天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太少，因而今天对资本主义生产不是摧毁，而是帮助与发展。在处理劳资关系上提出，一方面应使工人生活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要保证工商业应合法经营与有利可图。在哈尔滨市工人训练班和工代会上，他还一再深入浅出地解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只能吃蛋不能吃鸡的道理，以启发工人积极分子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为了总结城市工作的新经验，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还起草了城市工作大纲，陈云称赞这个大纲很有用处。哈尔滨市的稳定和发展甚至进入毛泽东准备建立新中国的视野。1948年的五一口号发布当天，毛泽东就致信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在港主持盟务的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2位先生，明确提出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石家庄解放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试验田，正如刘少奇所说的，石家庄的问题是党进入大城市遇到的新问题， 要创造一套石家庄的东西。所谓石家庄的东西，就是在接管城市、建设城市、改造城市当中，摸索出一套有别于农村工作的城市工作基本方针和政策。解放初期，石家庄繁华地段南大街的商号绝大多数停业了。为了扭转混乱状况，使工商业尽快的恢复，市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制定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比如宣传保护和发展工商业政策、调整税收、发放贷款等等。很快，停业的商号相继开业，同时下大力气扶持国营企业和公营企业。到1948年年底，在石家庄的废墟上已是工厂林立，机器轰鸣。另外，政府在发展合作经济，帮助失业市民生产自救，解决城市就业，活跃城市经济方面也做了不懈的努力。1948年2月19日，中央工委给中共中央一个报告，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当中主要说了四条。第一，必须明确认识在收复石家庄过程中曾发生的错误的性质。第二，我们曾向派入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警卫部队宣布，石家庄不会再被蒋介石占去，石家庄是人民的石家庄。我们的工作应做长期打算，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一切到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士兵，不准私自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制新衣，不准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和艰苦的作风。如有人违反这些规定，立即送出石家庄，并规定所有缴获物资一律归公。第三，市政府发出布告，除政府及公安局依法逮捕与没收财产之外，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逮捕殴打任何人。同时，政府委派人员组织了人民法院，接受人民控诉，为人民伸冤报仇，惩治极大罪恶的汉奸恶霸。人民法院审判罪犯时，由有关部分人员选举陪审员参加审判，群众旁听，所有逮捕、没收、赔偿及对罪犯的处分均经人民法庭有秩序进行。第四，市政府已召集过几次各界座谈会，宣布政策，准备聘请若干工农商学各界参议员成立临时参议会，作为市政府咨询机关，并且筹备选举正式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总结就是中央工委探索的石家庄经验。另外还有就是沈阳经验。1948年10月锦州解放之后，中共中央把接管沈阳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10月27日，东北局决定成立由陈云、伍修权、陶铸、张学思、朱启文等11人组成的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陈云为主任，伍修权为副主任，陶铸为市委书记，朱启文为市长。10月28日，军管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确定了接收原则，并提出军管会的约法八章布告。10月31日，陈云在火车上召开了第二次军管会议，再次宣布了接管沈阳的方针、方法、分工及注意事项，明确指出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沈阳接管工作做得好，可以有力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为接管关内各大城市提供经验。后来创造的沈阳经验主要包括了这些内容。第一，个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个案系统就是指军管会除了市委之外，下辖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五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 卫戍司令部等单位进行接收。自上而下是指入城之后即布告通知原有机关主管人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同时从原有内线和下面群众当中了解情况。原封不动是指旧职员均按原职上班，工厂企业等只派去军事代表，政权部门只撤换领导。先接后分是指权力集中在军管会，无条件执行，待全部接收完毕之后再统一分配工厂房子等。接收证件统一由军管会发，由专人负责审查盖章，无证件不准接收。第二，恢复秩序与重建需要解决几个关键问题。首先是恢复电力供应，否则秩序就无法控制。其次，要迅速解决金融物价的问题。再次，对敌警察必须收缴枪支，让其徒手服务。再次，稳定人心，传播政策，办好宣传报纸。最后，工资问题需要妥善解决。妥善解决了约150,000公教职职工的工资问题，所以入城第四天商店就开始营业，失业工人领到了粮食和生活费，工人职员拿到了当月的工资。第三，要保证接收的好，最重要的还必须保证入城部队和接管干部有良好的纪律教育。陈云多次批示，入城部队与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遵守入城的约法八章，要求接管部队坚持接收原则，秉公办事，全力制止争房子、争汽车、争工厂等纠纷。在接管过程中，不擅入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要求保护好公共建筑物和企业资产，不得随意迁运、拆卸、动用。要求入城部队不许自由外出，不许无故鸣枪，严禁进出烟馆、妓院、影院和剧场，成立执法监督队，对违反者给予扣押严惩。第四，接收一个大城市需要有准备充分和能胜任各方面工作的干部。为了能够顺利的接管沈阳，陈云率领从东北各地抽调的4000名新老干部从哈尔滨出发，日夜兼程，乘火车经吉林市梅河口绕到四平市到达开原。在进驻沈阳途中，接管干部召开了5次会议，讨论接管政策和办法，使全体干部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接管城市的重要意义，树立了信心，确保了各项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三个城市的接收经验对后来接收天津、北平、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国际大都市提供了可操作的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信心所在。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了，党中央也考虑搬家了，该进城了。这不是一般的搬家，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毛泽东说，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在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好。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前一个月，党中央就已经开始做搬家的准备工作了。整个行动由周恩来总负责，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协助周恩来统筹，具体负责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中央转移委员会。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先期到达北平，安排打前站的全部具体工作。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机关已经有了新的代号“劳动大学”，因此，李克农手下设立的三个临时处室都放在了劳动大学的

名称下。一是在市内弓弦胡同的劳动大学筹备处，专门办理交涉和备置用具等；二是设在颐和园北边青龙桥的劳动大学收发处，名叫收发处，干的可不是收收发发的小事，而是专门调查社会情况和布置警卫的保卫机构，也办理中央机关来京人员的住宿介绍等具体事宜。三是设立在香山的劳动大学招待处，他们的主要任务也不仅仅是招待，更重要的是负责香山地区的房屋修理、布置和租借等。这三个办事处要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中央机关在北平的安置工作，任务还是蛮艰巨的。作为接应和地主的北平，也成立了以市长叶剑英为主任的组织委员会，委员会成员还有平津卫戍司令聂荣臻、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当然还必须有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这个组织委员会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成立的，他们对于中共中央来北平的沿途警卫、对空警戒、阅兵以及城市庆祝活动等都做了极其严密的部署，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保证万无一失。沿途的每一段都有具体而细致的分工，从唐县到涿县由华北军区负责，涿县到长辛店由四野的第四十二军负责，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的第四十一军负责，西直门到香山由李克农负责。对空警戒包括西苑机场、香山等处的对空警戒均由刘亚楼负责。为了中央首长的安全和休息，叶剑英、聂荣臻和李克农联名将警戒方案报告给了中央，并建议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到涿县后改乘火车进入北平。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之后，给北平市委复电，同意来电所提的各项布置，我们预定24日晚宿涿县，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县等候我们，由涿县到北平的专车可做准备，是坐汽车还是坐火车，等我们到涿县之后再做决定，请你们仍做两种情况的准备。3月22日，中共中央动身的前一天，叶剑英和李克农就铁路布置致电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并报中央，从涿县到北平清华园共有12个站，约60余公里，2个小时内即可到达，现每站派负责人2名，一个守电话，一个盯道岔，并监视车辆通过。在中央首长从涿县换乘火车进北平时，为了保证安全，编为3个列车，每列车8个车皮，第一列车挂8个客车，在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为押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将他们送至香山。第二列车挂8个卧车和1辆餐车，一直开到清华园车站。第三列车挂5个客车和3个行李车，开到前门车站。在这个电报中，叶剑英和李克农强调，如果要从长辛店乘汽车到西苑机场，必须从广安门穿经城里到西直门之后才能到达飞机场，无好公路可走，拟以乘火车为妥。周恩来复电同意了这个方案。3月23日清晨，中央机关的人早早的就起床忙活了起来，整理文件、图书、装箱或打捆，借老乡的东西全部送还，坏了要赔偿新的，房漏的要补房，窗坏的要修窗，院子里扫干净，缸里挑满水，还成立了善后工作队，由秘书处处长曾三、供给部长邓典负责，工作人员有苏培良、崔维德等几个人，一家一家的负责检查，要给

0: 西柏坡的老百姓留下永远美好的回忆。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动身之前，毛泽东对机关干部和警卫部队讲话，他说：“我们就要进京了，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京，是要继续的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这天，毛泽东和几大书记都心情舒畅，话题不断。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多休息一会儿好，乘长途汽车也是很累的。”毛泽东说：“今天啊，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能行嘛。”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那就是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啊。”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5: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1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6: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7: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8: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7: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

0: 孩子。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旦角名家、第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清芬老师的作品。王老师呢，13岁开始学戏，15岁登台演出主攻闺门旦和花旦。1988年荣获首届中国戏剧节优秀演出奖，1994年获得中国豫剧10大名旦的称号。他的演出剧目呢，有豫剧《大戏庄》《宇宙风》《抬花轿》等等。王老师呢，在唱腔方面吸收了豫剧各流派的特长，融入各艺术门类的精。

扬长避短，不断地提高创新，形成了唱念做打全方位塑造舞台艺术形象的独特表演风格。他的表演既尊重城市又大胆创新，艺术呢要发展就得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王新峰老师呢吸收了陈素贞、严丽萍等艺术家的精湛表演，同时呢融汇了常香玉、崔兰田、马金凤的生动唱腔于一体，庞采京剧舞蹈里的表演手段，转意多施，自辟蹊径，独特的表演风格令人耳目一新，塑造了很多丰满的人物形象。豫剧《台花轿》呢，在1986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浙江电影制片厂拍摄录制成彩色电影。王新峰老师的扮相俊丽、调皮可爱，把未出阁少女的羞涩通过念白、演唱、动作表演得恰到好处。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台花轿》当中的经典唱段。

身材的多苗条啊。

金盔缠金衣，不用说就是那个。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1: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0: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1: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0: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1: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1: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0: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1: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0: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0: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1: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0: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

0: 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99-9691，400-799-9691。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经济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99-9691，400-799-9691。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2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99-9691，400-799-9691。
0: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2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99-9691，400-799-9691。
0: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0: 没错，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99-9691，400-799-9691。
1: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99-9691，400-799-9691。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99-9691。400-799-9691。
0: 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

0: 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1: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订购可享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两盒。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参与成功。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旦角名家、第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清芬老师的作品。王老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不仅仅只有《台花轿》这个剧目家喻户晓，他的豫剧《大季庄》呢，也是后来拍摄成电影的《风雨情缘》。他在剧中扮演的是黄桂英，在剧中一出场呢，就是美丽可人的黄桂英与丫鬟在后花园赏花。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那段轻松愉快的《清风徐来精神爽》。

儿啊。

0: 是吧？楚鲁侯，如今我方寸已乱，难无妙计，如何是好啊？
1: 姑娘，以我之见，还是先将李老夫人献主，把你的心事告诉于他，然后设法周济，日后水落石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旦角名家、第六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清芬老师的作品。王老师呢，在豫剧大戏庄的唱腔中呢，他也有新的创造。随着剧中人物感情的起伏变换，他的声音忽高忽低，时紧时慢，若有若无，如泣如诉。需要高的时候呢，他会用尽全力将声音推上去，响遏行云。当时呢，就受到了强烈的剧场效果。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豫剧大戏庄当中的《愁云映窗下，神魂在天涯》。

但真是。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二家弦莫愁女。二家弦呢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也有群众称它为大五音。二家弦在鲁西南一带流行的曲艺形式花鼓丁香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因为它的伴奏乐器四胡，也就是四弦胡琴，是每两根弦夹着一股马尾来拉奏，因此呢，在它流行地的群众按照它的方言习惯称它为二家弦大五音。在2008年6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了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咱们河南省滑县申报的民间戏剧二家弦名列其中。关于剧目莫愁女，它是我国的民间传说，战国末期楚国的歌舞家，但是现在流传于世的有三个出处。今天咱们要欣赏的是二家弦的莫愁女，它描述的是明代永乐年间大明中山王府新来的烧火丫头与府中公子徐成的坚贞爱情故事。第一场呢，就是公子徐成见到了这位烧火丫头，见她聪明温顺，能书善画，想把她留在自己身边伴读。由于姑娘郁郁寡欢，双眸含愁，公子就为她取名为莫愁。
1: 好一个明珠啊！

想那三年之前，祖母受难之期，可劝如愿，内中有一位修舍闺秀，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3: 在中国清朝时啊，西北地区发生叛乱，叛乱头子跟康熙皇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的要求。这个想跟皇帝分天下的人是谁呢？康熙又将如何应对这个嚣张的挑战呢？
2: 1690年的一天，康熙皇帝收到前方来报，称西北地区形势危急，蒙古族一位部族首领噶尔丹率领自己的准噶尔部军队四处抢掠其他部族，把西北地区搞得战乱不止，而西北各部族无力抵抗，向清廷请求保护。康熙看完奏折，气得浑身发抖，他说，这个噶尔丹杀了自己的亲兄弟，自立为准噶尔汗后就狂妄不法，不但不再按时朝贡，而且不断武力吞并其他部族，还公然跟朕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朕决定御驾亲征，亲自率军平叛噶尔丹。大臣们听说皇上要亲征，都感到很突然，因为康熙从8岁登基、14岁亲政以后，小小年纪就经历过不少战争，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皇上都没有亲征。这次噶尔丹只有20000骑兵，康熙竟然提出要亲征，一时间大臣们都纷纷跪倒在地，劝皇帝放弃亲征的打算。几个王爷和武将更是站出来主动请求率兵征讨。康熙说道，朕这次之所以要坚持亲征，绝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为了炫耀朕的威风。噶尔丹这次犯边，虽说只有20000人马，但都是久经沙场的劲骑，骑势正盛，朕若不亲征，很难灭其威风。何况现在噶尔丹领兵不断南侵，离京师不过1000里之地，轻视不得。如与噶尔丹一战不能取胜，不但被驱赶的蒙古族人不能回故地游牧，就是整个漠北、西北地区也难得安宁。况且，古来帝王亲征有亲征的理由，不亲征也有不亲征的想法。只能因人因事而定，岂能一概遵循？这次亲征，朕意已决。康熙话已至此，再无人敢站出来劝阻。不久以后，康熙率10万大军向西北进发。出发前，康熙多次责令噶尔丹罢兵西归，但噶尔丹气焰嚣张，置之不理，反而率兵乘势南下。对于噶尔丹的猖狂南犯，康熙调兵遣将，先后2次北上迎击，大败敌军。 康熙帝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仍负隅顽抗。隔了一年，即1697年，康熙又带兵亲征。这时候，噶尔丹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纷纷投降。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服毒自杀而死，西北地区重新回归稳定。平定噶尔丹叛乱成为康熙一生最大的功绩之一。康熙曾在诗中写道：战马出衔甲士欢，挥戈早已破楼兰，弥天星斗消兵器，照彻天山五月寒。诗句中流露出康熙平息烽烟、巩固边疆的喜悦。虽然边疆稳定了，但是康熙还要面对一个历代帝王都要面对的问题。这一天，朝堂之上有大臣上了一份奏折，大意是说长城倾塌严重，多处破败，请求维修。康熙皇帝看了一眼奏折，只说了两个字：不修。大臣们都觉得没法理解，长城作为中国北部的防线，受到历代帝王的关切，康熙执政时期，西北噶尔丹叛乱就曾一度南下，直接威胁京城安全。那么，康熙为什么对长城完全不予重视呢？后来，康熙在奏折的批复中写道：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异常修理，其实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得民心。意思是说，修长城没用，真正该修的是民心。
3: 康熙御驾亲征平叛噶尔丹叛乱，就是因为对西北边疆稳定的重视。康熙在战斗中领教过蒙古族骑兵的勇猛善战，他曾对大臣们说呀，长城之外不仅是蒙古族人的牧场，也是很多少数民族的故乡，我大清就得倚仗他们防御北部边疆，他们比万里长城更牢不可破。为了团结长城外面的少数民族啊，康熙想出了一文一武两全策略。
2: 1701年冬季的一天，康熙皇帝率一队骑兵出外游猎，他们来到长城外的五列水河谷，也就是今天河北承德。康熙发现不远处有一洼温泉，水雾蒸腾，萦绕其上，犹如世外仙境，心里很是喜欢。随从官员告诉他，这里是蒙古族人的牧场，温泉名叫热河泉，而且这里北控蒙古，南卫京师，是个地理位置很重要的地方。康熙突然意识到，借助这块天赐宝地，他终于可以实现他文武双全的方略了。武的就是康熙皇帝先在长城外设立了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军官10000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说是围猎，其实更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以此保持八旗子弟勇猛强悍的战斗力，也对北方边境起到了很好的威慑和稳定作用。文的就是在北京和木兰围场之间修建行宫，规模最大的就是承德避暑山庄。清朝康熙42年，即1703年，避暑山庄开始破土动工。因为位于河北承德五列河畔，五列河古称热河，故又名热河行宫。后来皇帝将热河改为承德， 取承皇帝恩德之意。避暑山庄经过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八十。

0: 9年时间才建造而成，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两部分。宫殿区是皇帝处理朝政、举行重大庆典和日常起居的场所。宫殿区虽然仍恪守天子身居九重的规制，但不用紫禁城的黄色琉璃瓦，只使用灰瓦盖顶，青砖砌墙。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讲究晨钟暮鼓，一般有钟楼的地方就会同时建有鼓楼，但是在避暑山庄却只有钟楼。据说是因为康熙设计避暑山庄时，希望大清帝国永远蒸蒸日上，所以只建了钟楼。每天清晨钟声响起，然后八大庙钟声随之响起，整个避暑山庄显得庄严和神圣。避暑山庄名义上是用来避暑的行宫，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康熙在自己的诗里说道：不贪玉宇琼楼看，独在峡州里外江。短短14个字说出了避暑山庄不仅是一个皇家休闲的玉宇琼楼，还有处理边疆事务的重要作用。避暑山庄建成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首领就不必长途进京，也可以与清朝廷常来常往，彼此交流。康熙皇帝还为他们准备下各自的宗教场所，这就是避暑山庄周围的寺庙，也称外八庙。康熙皇帝每年都要在山庄内设宴，招待少数民族首领，以促进清王朝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康熙之后，乾隆皇帝也在避暑山庄接见过万里东归的新疆图尔扈特部首领、蒙古首领和西藏的60班禅，及首次来中国访问的英国使团、缅甸、老挝等国家或地区的使节。令人疑惑的是，避暑山庄距离北京约250公里，在清代时没有先进的通讯设施，交通也没那么便利。那么皇帝如何在承德掌握全国军政情况，指挥全国的内政外交呢？据史料记载，清朝皇帝在避暑山庄处理朝政，京城官员递送的奏折可以朝发夕至，与在京中不异。之所以能如此高效，主要是邮驿的功劳。邮驿是皇帝专享的特快专递。如今承德避暑山庄的内务门上仍然高悬着康熙皇帝亲笔题写的避暑山庄鎏金铜匾，它是清王朝兴衰的见证，也记录下这座皇家园林历经的风雨沧桑。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铜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1820年，清朝嘉庆皇帝从北京前往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谁也没想到，住进避暑山庄的第二天啊，嘉庆就突然死了。那么嘉庆长途跋涉去避暑山庄干什么呢？皇帝突然暴毙，又该由谁接替皇位呢？1820年农历7月18日， 嘉庆从紫禁城前往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皇次子民宁、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都亲自随行护驾。嘉庆皇帝此行的目的是举行一次木兰秋闲，就是秋天到木兰围场去打猎。一路上天气炎热，一行人走走停停，走了七天才到达承德避暑山庄。一到避暑山庄，嘉庆皇帝就住进了烟波制爽殿。这座大殿是清朝皇帝在承德时的寝宫。大殿的正中是明间，中间设宝座，是皇帝接受后妃们朝拜的地方。东次间是皇帝与后妃们闲坐谈话的地方。西次间是佛堂，是皇帝晨昏礼佛的地方。最西面的西梢间就是皇帝的寝宫了，俗称西暖阁。这里采用了满族传统的南北炕，南炕上有紫檀炕案，是皇帝看书批阅奏章的地方。北炕设有落帐，是皇帝睡觉的地方。嘉庆来到烟波制爽殿时，庭院里绿草如茵，虽是深宫禁院，却充满了清新幽静的园林情趣。想不到这一幕成了嘉庆看到的最后一道风景。就在嘉庆住进来的第二天上午，军机大臣前来觐见，他拿过嘉庆批阅的奏折一看，上面的字龙飞凤舞，难以辨认。再看皇帝神情恍惚，知道嘉庆肯定是生病了，于是马上双膝跪地说：“皇上必须马上休息了，不能再工作了。”而此时的嘉庆也突然感到头脑发胀，呼吸、说话都困难，这可急坏了身边的皇子和大臣，他们慌忙召集御医来给嘉庆皇帝看病。御医们推断嘉庆皇帝极有可能是中暑了，便给嘉庆开了些药。服药后，嘉庆皇帝略有好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到了晚上，几个大小太监留在寝宫里伺候着。忽然间，天空中电闪雷鸣，一时间雷电交加，气氛阴森恐怖。就在此时，一直躺在烟波制爽殿西暖阁床上的嘉庆皇帝突然口鼻乱动，几次想抬起手臂挣扎着要坐起来，似乎想要开口说话，可是他呼吸急促，根本无法开口。小太监们顿时乱作一团，有的急忙去喊太医，有的去找皇子和大臣。不多时，二皇子民宁来到西暖阁，此时嘉庆皇帝已经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了。民宁连声呼喊他，他似乎也没了知觉。忽然一道强光划过，随后一个炸雷在烟波制爽殿上轰然响起，人们惊魂未定之际，发现嘉庆皇帝已经咽气了，终年61岁。避暑山庄里顿时乱作一团，二皇子民宁立即下令封锁消息，避暑山庄大门紧闭，限制人员出入。一切都发生太突然，电闪雷鸣之后皇帝就咽气了，山庄里的太监宫女私底下都纷纷称奇。几个老太监偷偷地议论，一个人说：“从来没听说过老天打雷劈死皇帝的，难道是烟波制爽殿不吉利？”另一个老太监马上否定了他的说法。 这大殿是先帝建的，康熙爷在这儿住过12年，乾隆爷在这儿住过52年，这是龙潜伏地。你敢说皇帝是被雷劈死的，就不怕遭报应吗？几个太监马上停了嘴，不敢议论了。原来这烟波至爽殿建于康熙49年，因康熙皇帝说这里四围秀岭，十里平湖，至有爽气，因此命名烟波至爽殿。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远处湖面水雾蒸腾，随风会传来阵阵荷香，使人感到清爽舒畅。此前每年夏秋之际，康熙、乾隆皇帝都来这里避暑。康熙在这里住过12个夏天和秋天，乾隆皇帝则在这里住过52个夏秋。可见先帝们都喜欢住在烟波至爽殿。然而嘉庆死得太突然，又在电闪雷鸣中死去，民间一直有传言认为嘉庆是被雷劈死的。那么确实如此吗？专家研究过避暑山庄的结构和地形，认为嘉庆帝当时的寝宫在烟波至爽殿内最西边的一间，全是厚砖结构。烟波至爽殿又不是高层建筑，不可能引起雷击。况且当时宫中一片混乱，皇子、皇孙和众大臣们都在皇帝寝宫，外面又有太监、侍卫和宫女频繁走动，即使有雷击，也不可能只击中嘉庆帝一人。由此可见，嘉庆帝在避暑山庄被雷击死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1: 嘉庆皇帝突然死亡，这是大清朝第一位死在塞外的皇帝，他身后留下的除了离奇的死因，还有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是江山的接班人选。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嘉庆一死，谁来继承皇位呢？于是随行的大臣们立即寻找嘉庆皇帝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匣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嘉庆死后，身边的大臣马上开始寻找爵匣。原来早在清雍正皇帝时就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皇帝把写有皇位继承人的密折一式两份，一份放在随身携带的爵匣里，一份放在紫禁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嘉庆二年，乾清宫毁于火灾，原有匾联均化为灰烬，因此乾清宫里的爵匣很可能不在了。那么嘉庆身边随身携带的爵匣就成为确定皇位继承人唯一的线索。可是一时间怎么也找不到爵匣，于是便赶紧派人赶回紫禁城向孝和瑞皇后报信，如果等回紫禁城找到传位遗诏，怎么也要4-5天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大清国可就没有皇帝了。考虑到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内务府大臣喜恩提议让二皇子明宁继位。这个提议立刻遭到了军机大臣托金的反对，他说历朝历代皇位的传承是由皇帝立下遗诏确立继承人，二皇子民宁不是皇太子，也不是皇后亲生的，直接让民宁继位恐怕有违祖训。此后的几天里，避暑山庄乱作一团，人们在议论嘉庆皇帝之死的同时，也在为皇位继承人之事争论不休。宫女太监们把嘉庆皇帝随身携带的箱子全部打开，逐一检查，希望能找到装有传位遗诏的爵匣。4天后，一个小太监突然翻出来一个小金盒，军机大臣托金一看，这就是爵匣呀，赶忙捧着这个小金盒去找钥匙，但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情急之下，托金一使劲儿把小金盒的锁打开了， 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是嘉靖的遗诏，上面说立皇四子民宁为皇太子。遗诏的落款是嘉庆四年四月初十，这意味着早在21年前，当民宁1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嘉庆皇帝就已经写下了这份至关重要的传位诏书。皇位继承人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1820年农历8月27日，民宁在避暑山庄即位，成为清道光皇帝。从嘉庆皇帝驾崩到确定二皇子民宁为继承人，时间已经过去了4天。在这4天里，清朝是没有皇帝的，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嘉庆皇帝在电闪雷鸣中神秘地死在了烟波智爽殿，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对于嘉庆皇帝的死因，官方的记载上都说是病死的，至于死于何病也没有详细记录。而专家认为很可能是猝发心脑血管疾病而死。史料记载，嘉庆帝身体一向健壮，中年以后开始发胖，这一点对血压心脏极为不利，而且他怕暑热，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圆明园或避暑山庄，再加上天气炎热，成为猝死的诱因之一。道光皇帝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亲在烟波智爽殿暴毙，他登上皇位后再也没有来过烟波智爽殿，甚至都没有来过避暑山庄。而嘉庆死因的真相和遗诏的真假之争，也成为这一片皇家园林里长久难解的一桩历史悬案。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1861年8月，中国清朝的咸丰皇帝病逝于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而就在他病逝的前2天，他还用微弱的声音吩咐：“
0: 如意粥花唱照旧。”
1: 如意粥啊，是避暑山庄的一个水上岛屿，咸丰皇帝呢，经常在这里凭水看戏。他究竟有多么酷爱戏曲，以至于在病危的时候都念念不忘呢？
0: 咸丰年间的一天，在避暑山庄的烟波智爽殿里，有一位眉目清秀的年轻男子正在演唱京剧《定军山》选段。他唱词精准，而唱腔却略带哀愁。在他面前听戏的观众只有几位妃嫔，而门外却有十几个太监把守着，不许任何人进入殿内。原来这位演唱定军山的人正是咸丰皇帝。咸丰不但爱听戏会唱戏，甚至还会编戏排戏。以前咸丰皇帝在北京的皇家御园圆明园中，就经常亲自指挥整场戏曲的演出。可惜好景不长，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4年后，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皇帝不得不丢下自己心爱的戏班子，以去承德的木兰围场狩猎为名，带领着王公重臣和自己的妃嫔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临走时， 咸丰皇帝让自己的六弟恭亲王奕欣留在北京与外国人谈判议和，

0: 咸丰皇帝如着了魔一般，先让升平署的艺人在避暑山庄最大的戏台青烟阁上接连表演了几出戏，过足了戏瘾。在此之后，咸丰皇帝几乎每天都要编戏听戏，甚至亲自定夺升平署艺人们的演出角色。
1: 在国家动荡不安的形势下，咸丰皇帝依然痴迷于戏曲。据啊升平署日记档记载，他从啊升平署调了240人到这个避暑山庄去演出。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升平署啊就在避暑山庄演出了320多出戏剧。
0: 咸丰皇帝整日里醉心于戏曲，有时上午刚刚听过有扮相的花唱，下午又传旨要听清唱。天气好的时候，就在避暑山庄的如意洲上停水看戏，别有情趣。在如意洲的水上戏楼一片云，演出的艺人虽然距离看戏的咸丰较远，却从不敢因此而有丝毫马虎。因为咸丰皇帝十分懂戏，一个字唱错，一个动作不到位，咸丰皇帝都能挑出来。
2: 咸丰皇帝身为一朝天子，在国家危亡之时，他不在北京主持朝政，却在承德避暑山庄避难，而且还日日沉迷于戏曲。歌舞升平的背后，咸丰皇帝的真实心境是什么呢？
0: 咸丰皇帝边在承德避难，边关注着恭亲王奕欣与洋人谈判的进程。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危险局面，他常常感到焦虑不安，夜不能寐。咸丰皇帝本来身体就虚弱，如今在精神重压之下，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最后面对着不可挽回的局势，咸丰不得不颤抖着双手，在避暑山庄烟波至爽殿西暖阁批准了与洋人签订中英中俄北京条约的奏折。种种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使咸丰感到既悲愤又无奈。他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有负于列祖列宗的遗训，哪里还有脸面和勇气再面对重臣，面对大清的百姓。为了缓解这种焦虑愧疚的心情，咸丰皇帝决定独自来到青烟阁戏楼处走走看看。他想自己说不定还能在那里唱上几嗓子疏泄烦闷呢。谁知等走到了青烟阁戏楼时，咸丰皇帝却再也唱不出来了。青烟阁戏楼有3层，上层为福台，中层为寿台，下层为露台，每层均有乾隆皇帝亲题的匾额。他想乾隆皇帝当政时，每逢国家有重大的庆典，大多都在青烟阁赐宴和观戏。看戏的除了乾隆皇帝和文武百官外，还有边疆的首领以及外国使臣。那时大清国的国运昌隆，外国使臣还都竞相过来朝贺。而今青烟阁戏楼上虽然还是演出不断，却只有寥寥几个妃嫔和大臣在这里用看戏来打发时间。更令人羞愧的是，在国家危难之时，身为一国之君的自己却在避难不能回京。想到这些，一股前所未有的悲伤涌上咸丰的心头，他欲哭无泪。心情极度烦闷的咸丰皇帝认为，只有听戏才能缓解他心中的愧疚与悲伤，

0: 所以尽管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可是听戏却从不间断，这成了咸丰皇帝自我麻痹的一种方式。
1: 咸丰皇帝继位以后啊，他推行维新改革，改革的力度呢甚至超过了嘉庆、道光，他重用啊汉族的一些大臣，而且呢严惩贪官污吏，他还是其余朝政的。但是啊，一者当时清朝呢内忧外患不断，比如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者呢，他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却对啊这个世界的形势缺乏了解，所以最终他没能够挽救清王朝的衰败。
0: 咸丰本想等到春节京城的局势稍加稳定之后再回去，但是没想到日日听戏不得休息的咸丰皇帝病情突然恶化，他开始咳嗽不止，而且还出现了红痰，这在当时的民间被称为痨病。如此一来，大臣们纷纷请求咸丰皇帝暂时不要回京，咸丰自己也顺水推舟，同意在避暑山庄安心养病，所以回京的事情也就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咸丰的31岁生日。
2: 咸丰11年，也就是公元1861年农历7月17日，是咸丰皇帝的31岁生日。在中国古代啊，皇帝的生日被称为万寿节，十分重要，文武百官呢都要过来朝贺。而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咸丰皇帝却是在煎熬中度过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在中国古代，皇帝过生日那可是宫廷中的头等大事。由于此时的咸丰皇帝心情不同于在京城那般舒心，所以王公大臣们对咸丰皇帝的生日也就更加不敢怠慢。在咸丰生日当天，大臣们安排了大规模的京剧演出供咸丰观赏，希望他们的皇帝能够尽快好起来，可是事与愿违。咸丰的生日正好是在盛夏的三伏天，按照规矩，这一天身为寿星的咸丰皇帝必须身穿朝服，头戴朝冠，参加这一天的所有活动。当天早上，咸丰身穿朝服，头戴朝冠，先去祭拜大清朝列祖列宗，然后再一一接受大臣和妃嫔们的朝贺。咸丰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却不能不硬撑着亲自参加这一道道繁琐的仪式。
2: 咸丰好不容易挨到了中午，
0: 他已经感到浑身无力，可是为了不扫众人的兴，也为了给自己图个吉利，咸丰只好竭尽全力支撑下去。等到中午为妃嫔和百官赐宴过后，咸丰仍旧吩咐戏照唱。过完31岁万寿节的咸丰，终于因为生日时过于劳累而卧病不起。尽管咸丰觉得自己死期将至，但是他为了麻痹自己，听戏的事情从未间断过。就这样，在升平署的琴声鼓点和戏子们的唱腔中，咸丰一步步走向死亡。1861年8月，咸丰皇帝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他一生爱听戏，会演戏，但却因此而误国误己。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纤细

0: 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1861年8月22日，中国清朝的咸丰皇帝驾崩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烟波制爽殿里，年仅31岁。为了稳定朝政，也为了载淳以后能够掌控朝局，咸丰皇帝在临终前做了哪些良苦用心的安排呢？
0: 1861年8月16日的晚上，在承德避暑山庄烟波制爽殿的西暖阁中，病榻上的咸丰皇帝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太监：“传朕旨意，召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进宫，朕有要事相托。”烟波制爽殿是避暑山庄的皇家寝宫，大殿之上“烟波制爽”四个大字是康熙皇帝的御笔亲题。康熙皇帝曾说：“这里四围秀岭，十里成湖，至有爽气。”烟波制爽殿因此得名，并被誉为康熙36景的第一景。而此时咸丰皇帝却要在这里完成他生命最后时间里一项极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确立大清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可是当时的咸丰皇帝已经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让大臣代笔书写遗嘱。他下旨立皇长子载淳为太子，由肃顺、载垣、端华等八大臣尽心尽力地辅佐载淳。因为载淳年幼，朝中的一切事务暂时由这八位大臣办理。嘱咐完这些，咸丰颤颤巍巍地将两枚象征着皇权的玉印分别赐予慈安皇后和懿贵妃慈禧。慈安皇后掌管着御赏印，皇太子载淳掌管着同道堂印。由于皇太子年幼，便交由他的生母懿贵妃慈禧来掌管这枚玉印。最后咸丰皇帝费力的嘱咐：“朕驾崩后，凡是大臣所写好的谕旨，必须在整篇谕旨的前面盖上慈安皇后掌管的御赏印，在谕旨的下方还要加盖由小皇帝持有的同道堂印，才能算是有效。”说完这些，咸丰再也没有了力气，他将目光转移到年仅6岁的皇太子载淳身上，仿佛在寄托他一生中没能够完成的使命。没几天，咸丰皇帝便撒手人寰了。
1: 尽管咸丰皇帝在驾崩前做了如此周全的安排，但他还是没有想到，就在他去世仅仅13天的时间后，一场精心谋划的权力争夺战悄悄拉开帷幕。而他临终时授予两宫太后的两枚玉印呢，更是为这次权力争夺中的慈禧太后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
0: 咸丰皇帝驾崩后，皇太子载淳就即位了。由于这时小皇帝才刚刚6岁，还不能亲政，所以朝中一切军政要务几乎都掌握在肃顺等八大臣的手中。如何才能夺回旁落的大权呢？慈禧在避暑山庄烟波制爽殿的东次间里苦苦地思索。烟波制爽殿分为东西次间，西次间是寝宫，而东次间曾是皇帝与帝后们闲来叙事的场所。东次间的门内悬着一面借机用忍的匾，慈禧太后觉得自己现在就在忍。她与 慈安太后联手将两枚象征着皇权的玉印紧紧把牢在手中。这两枚印章都是咸丰皇帝生前所用过的印章，印章不大，上面没有钮，显得十分素净。其中玉赏印是用寿山石为材料制作的印章，同道堂印是用青田石为材料制作的印章，它们象征着权力，同时也是咸丰皇帝临终时对两宫太后和小皇帝的保护。慈禧太后虽然拥有玉印，但是在封建王朝男权当政的社会里，势单力薄的慈禧太后与这八大臣争夺权力还是显得力不从心，于是慈禧开始寻找自己的政治同盟。她的政治同盟到底是谁呢？在这时，慈禧将自己的目光瞄准了咸丰皇帝的亲弟弟恭亲王奕欣。奕欣在皇室兄弟中排行第六，为人机智练达，很有才干。可这位有能力的亲王在咸丰皇帝生前并没有得到重用。最令奕欣寒心的是，当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皇帝无奈逃往承德避暑山庄避难的时候，只带上了肃顺等大臣，并没有让他随行，而是让他留守北京城与侵略者议和。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奕欣在和洋人谈判期间团结了朝中的一批重臣，他的力量逐渐强大了起来，成为了满洲贵族同洋人谈判的政治代表。而远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慈禧太后也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为了团结恭亲王奕欣，慈禧太后让自己的心腹悄悄回到北京与奕欣通风报信，让他以奔丧的名义来到避暑山庄。奕欣在接到慈禧和慈安太后的求援信号后，果断决定要帮助两宫太后除掉八个辅政大臣。
1: 一面是孤儿寡母和政坛新锐，一面呢是权倾朝野的顾命大臣。在以肃顺为首的八位大臣的阻挠下，慈禧最初连与奕欣见面都十分困难。就在这时啊，奕欣上演了一出苦肉计，让事情有了转机。
0: 奕欣快马加鞭直奔承德避暑山庄，奔到他皇兄咸丰的灵柩前，长跪不起，放声大哭，使得在场所有人无不动容。这同时也麻痹了肃顺等人。在祭奠了咸丰的亡灵之后，当两宫太后传旨要见恭亲王奕欣的时候，还是受到了八大臣的强烈反对。他们表示，叔嫂之间应当避嫌，何况太后们还在扶丧。这时，机敏的恭亲王奕欣当即表示，可以让八大臣中的正亲王陪同，一起去觐见两宫太后。肃顺笑了笑说：“哎呀，老六，你和两宫太后是叔嫂嘛，何必需要我们来陪同呢？”奕欣就这样得以单独与两宫太后见面，他们密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商议回京发动政变的时间、路线，以及如何联合其他群臣置办这八大臣。与此同时，金城中响起了支持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呼声。原来在奕欣到承德奔丧的时候，金城中奕欣所团结的重臣们也行动起来。在京大学士周祖培让他的门生董元淳上书了一份恭请太后垂帘亲王辅政的奏折。
2: 董元淳奏折的全名是恭请皇太后全理朝政并另减亲王辅政。很明显，这个奏折的矛头呢是直接对准八大臣的，是要削弱他们的权力。 八大臣当然不干，他们认为啊，以什么理由

0: 说清朝从来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以此为由表示反对。他们让军机处拟旨反驳董元春，而且要求啊两宫太后盖上玉印下发。这样做对企图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是一个警告。
1: 两宫太后看到八大臣让军机处所拟的圣旨后，并没有加盖玉印，而是扣了下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肃顺更是当面痛斥慈禧，以从此不上朝来威胁两宫太后。慈禧与慈安太后在无奈之下，被迫在拟定的谕旨上面盖上了御赏和同道堂两枚玉印，违心地斥责董元淳。过后两宫太后伤心地抱头痛哭。两宫太后被迫在谕旨上盖上玉印的这件事情，证明了八大臣与两宫太后之间的政治对立，从而使八大臣受到在京许多大臣的反对。这样的政治对立局面一直持续到同年的9月23日，咸丰的灵柩要运回京城了。在从承德回京师的路上，慈禧以小皇帝年幼不能全程护送咸丰的灵柩回京为理由，将八大臣兵分两路，分解他们的力量。慈禧安排让肃顺护送着咸丰的灵柩一路上小心回京，而两宫太后和小皇帝载淳的队伍却是先走小路，加快速度，事先顺利抵达了京师。此时恭亲王奕欣率领在京师的重臣们早早地在德胜门前跪着迎接。慈禧和慈安太后一下轿，便当着群臣的面哭诉八大臣飞扬跋扈，欺君罔上。奕欣与在京师的大臣异口同声表示效忠太后和皇帝，声讨八大臣。慈禧见此情形，内心欢悦，但是仍问道：他们八个都是顾命大臣，能一下子就治罪吗？此时大臣周祖培说：皇太后可以下旨先罢免他们的官职，再一一查办。就这样，在慈禧太后和奕欣等人的联手下，肃顺被赐死，八大臣势力集团被彻底击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慈禧太后开始了她长达48年之久的统治生涯。
2: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3: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4: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3: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5: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3: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国家记忆。

0: 1950年11月1日，北方深秋的空气中已透出丝丝寒意。此时，第九兵团第27军的指战员们乘着夜色登上了一辆军列。由于事发突然，登上列车的许多将士还不清楚此次调动究竟要去向何处，肩负怎样的使命。
1: 我们呢，从泰安出发，坐着什么车的门关车，黑黑的长长的，里面放着什么，放着这个稻草、木秸草啊，放在那儿。
0: 军列呼啸着急速驰骋，车厢内悬挂的两盏马灯在半空中晃来晃去，借着微弱的灯光，第九兵团第27军、第79师、第235团3营副教导员迟浩田和该营其他领导向全营官兵传达朱德总司令于10月29日在华东军区第九兵团驻地曲阜所作朝鲜战局形势与入朝作战的意义的报告。直到此时，战士们方才得知，这次紧急行动不是南下，而是北上。秘密赴朝的第九兵团是一支战功赫赫的英雄部队。渡江战役，他们于百万雄师中率先突破长江天堑，踏上江南土地。占上海作为主攻部队之一，他们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横扫国民党守军。强悍的战斗力让第九兵团成为第三野战军当之无愧的主力。11月1日当天，行进途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番号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结束后，西线美第八集团军被迫后撤，但东线的美第十军则继续向北推进。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决定以美陆战第一师首先占领长津湖畔的柳潭里，随即向西攻击前进，占领江界与美第八集团军会合，然后向鸭绿江攻击前进。以美步兵第七师在长津湖以东地区向鸭绿江推进，以南朝鲜军首都师第三师沿东海岸公路和端川西北至白岩继续向朝中朝苏边境推进。为改变东线战场态势，10月31日，毛泽东电示华东军区，九兵团全部着于11月1日开始先开一个军，其余两个军接着开动，不要间断。到达战区之后，受志愿军司令部指挥，已在东线寻机各个歼灭南朝鲜军首都师第三师、美陆战第一师和步兵第七师为目标。组建于1941年的美陆战第一师虽然成立时间不长，却在太平洋战争中经历过炼狱般的夺岛血战，齐装满员2.5万人，堪称王牌中的王牌。面对这支王牌部队，志愿军第九兵团毫无惧色。指挥这支雄兵劲旅的司令员是湖南人宋时轮。出身黄埔的宋时轮在出发前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毛泽东说：“时轮同志，为何劳师远征，把你的兵团调入朝鲜，而不就近调动部队？这一点不用说，你是清楚的。”军委要用人所长，要用部队所长。解放战争，你兵团练就了一身硬骨头，是善打阻击、勇战恶敌的部队之一。现在用你兵团，目的就在于此。一场大战即将爆发，究竟该如何排兵布局？11月5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邓华。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次日，彭德怀等志愿军首长就东线作战基本设想 电视志愿军第九兵团。志愿军第九兵团严密伪装，直至到达长津湖地区完成部署，美军没有丝毫察觉，以至于战后美军称他们的秘密潜行是军事史上的奇迹。毛泽东在得到志愿军东线作战的部署后，电视彭德怀，美陆战第一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我军以四个师围歼其两个团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做预备队。根据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志愿军第九兵团于11月19日致电彭德怀、邓华，决定集中第20军、第27军主力，先求歼击美陆战第一师两个团，前至美步兵第7师两个团，并力争既歼该敌之一部，同时第26军作为兵团预备队。长津湖，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位于富占岭山脉与狼林山脉之间，由发源于黄草岭的长津江向北，在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形成长津湖，最后注入鸭绿江。1950年的冬季，这里恰逢50年不遇的严寒，而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两支精锐部队将在这片土地上展开一场震惊世界的强强对决。11月24日，美陆战第一师全部进入长津湖地区。志愿军第九兵团决定抓住美军兵力分散、尚未发现志愿军集结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于11月27日黄昏向长津湖地区的美军部队发起全线进攻。这一天，东线战区一场鹅毛大雪不期而至，整个长津湖笼罩在皑皑白雪之中，气温骤降至-30多摄氏度。当天上午，东线美军和南朝鲜军开始发动进攻，而此时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第27军军长彭德清、第20军军长张义祥等都在注视着手表上的指针，等待下午4点总攻这一刻的到来。攻击开始后，第20军四个师担负从侧后攻击美军的任务，第27军担负从正面进攻的任务。战至11月28日清晨，志愿军第九兵团已完成对长津湖地区美军的分割包围，将美陆战第一师和美步兵第7师主力分割包围于长津湖东面的新兴里、南面的下碣隅里和西面的柳潭里等地。
1: 第一天我们就抓了5个美国人，抓了俘虏1问，是这个陆战第一师的。
0: 1282高地是柳潭里北边最重要的制高点，在志愿军的突然攻击中，驻守此地的美陆战第一师两个团的很多美国士兵在睡袋里就被打死或当了俘虏。回过神来的美军对1282高地展开猛攻，
1: 我们两个应该一应打，想往他们没打下来，二营又大又没行，后来领到我这个营了，雪下很大，鹅毛大雪。
0: 连续攻防战中，美陆战第一师两个团5次冲击柳潭里的两个高地，燃烧弹将志愿军阵地炸成一片火海，在被烧得滚烫的焦土阵地上，双方反复争夺，几度易手。志愿军守住了1282高地，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面 面对装备精良、火力凶猛的敌军，长津湖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美军为打破被分割包围的状态，恢复联系，于11月28日白天对志愿军部队发起凶猛的反击。各处被分割包围的美军试图突破志愿军的包围圈，但均遭到失败。在志愿军的猛烈攻击下，东线美军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美陆战第一师师长史密斯下令加强下碣隅里的防御力量。11月29日上午，下碣隅里的美军向南突围，坚守在下碣隅里1071.1高地东南小高岭的是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杨根思带领的三排。杨根思是全国闻名的战斗英雄。2个月前，他出席过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2: 接受任务的时候，杨根思很坦然，他说：“师长，没问题，我杨根思你们知道的，我有啥不怕？我就不怕艰苦困难，我就不怕守不住的阵地，我就不怕炸不了的碉堡。”
0: 接受任务前，杨根思牢牢记住了上级领导的嘱托，东南小高岭千万不能丢，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战斗一开始，美军就疯狂地向三排阵地发起猛攻，白雪皑皑的山头被打成一片焦土。美军罕见地连续发起了8次冲锋，都被三排打了下去。阵地上只剩下连长杨根思和2名伤员。生死时刻，杨根思命令2名伤员带着重机枪撤离阵地。孤身一人的杨根思收拢起最后的武器，一包炸药、3颗手榴弹、1支驳壳枪。
2: 他是非常精心地保存了一些炸药包，他带到小高岭的就是一个5公斤重的炸药包。
0: 面对美军的第9次进攻，杨根思临危不惧，沉着应对。他投完手榴弹，射出最后一颗子弹。
3: 这时候有40多个敌人上来，他抱起了唯一的最后一个炸药包，拉着刀说：“说冲向敌军，一定同归于尽。”
0: 杨根思牺牲时年仅28岁，为缅怀英雄的壮举，朝鲜政府在他牺牲的山头立起了一座石碑，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以及国旗勋章。1951年5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这是1951年5月第20军军长张义祥为杨根思生前所在连队授予命名金旗时的历史瞬间。杨根思壮烈牺牲后，志愿军总部授予第58师第172团3连杨根思连的光荣称号。至今，这支连队仍传承着杨根思的血性基因。
4: 我是杨根思的传人，
5: 我是杨根思的传人，
4: 我坚持，
5: 我坚持，
4: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5: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4: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5: 不

0: 就送你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国家记忆。

0: 1950年11月29日，就在杨根思牺牲的当天下午，为破解下街狱里美军困境，美陆战第一师师长史密斯派出一支由英美等国军队组成的特遣队，在队长德赖斯戴尔的指挥下，由古土里北上，企图打通与下杰于里之间的联系。这支特遣队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增援下杰于里。然而特遣队刚一出发，即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猛烈阻击，并很快被切成数段，滞留在由南至北的公路上。
1: 那个时候啊，我们不能包围他，但是没办法消灭他，又是坦克，又装甲车，又是大客车，又是炮，打不到的。晚上那些战士啊，偷偷摸摸的钻到他里面去，他们是呼呼大睡的，摔几个水榴弹就回来，但是也解决不了问题。
0: 志愿军第20军第60师第178团和第179团指战员，一面紧缩包围，对敌施加军事压力，一面利用俘虏喊话破敌投降。在志愿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仅存的237名英美军特遣队员全部投降。11月29日，根据敌情变化，宋时轮决定集中兵力逐点歼灭被围之敌。11月30日，第27军5个团对新兴里美步兵第7师部队发起总攻，随即美军防线被捅得七零八落。
2: 27军80师239团4连啊，他们授予的任务，连夜穿插，直插到美军31团团部。
3: 突然袭击，我们俩袭击一战斗关键的时候，就在10分钟之内把那个团长打死了。这种技巧呢，对于这个以后的这个战斗啊，是有很大的作用。
0: 第239团2营直捣黄龙，冲进敌人的指挥所。更为传奇的是，战前营部炊事班长交代了一个特殊任务，竟让志愿军获得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战利品。
4: 3营的一个通讯班的班长在战前呢，营部的炊事班长给他交代个任务，说你打仗的时候给我找一块布，我和蒸馒头。战斗结束以后了，这个通讯班长就到处去找布了。这块布的质量还不错，他就把它拿回来了。
5: 他一拿去给大家看，前你看到吗？这个战利品多好，你看这多少这个布多漂亮，是吧？它是又是蓝的，又是白的。
6: 有人发现了。就报告了领导，领导去一看，说这个不乱丢，这是美国的一个旗子，它是一个北极熊滩的一个标志的一个旗子。
0: 这面硕大的旗子就是志愿军当年缴获的北极熊团旗，正中央是美国陆军的雄鹰标志，下方写着第31步兵团。这面团旗如今作为抗美援朝战争最珍贵的战利品之一，国家一级文物，被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极熊团旗经过修复后公开展出，它会再一次让人们铭记起志愿军经过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战斗取得的辉煌战绩。团部被端，新兴里美军全面崩溃。战至12月2日凌晨，被称为北极熊团的美步兵第7师第31团覆没。
2: 这个是在我军战史中第一次啊，对美军一个曾建制团啊进行歼灭啊，而且击毙了他的这个团长。那么从此在美军的序列中呢，就没有这个北极熊团了。
0: 这一战创造了志愿军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一次全歼团建制美军的战例。此役共歼美军3191人，击毁和缴获坦克18辆， 汽车345辆，缴获各种枪2345支。在这封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电报中，毛泽东专门提到，我九兵团数日作战已取得很大胜利，如我军能将这些增援队各个歼灭，在朝鲜战局上将起很大变化。新兴里的美军被歼，东线美第十军全线动摇，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命令所有部队向咸兴、兴南地区实行总退却。为免于全军覆没，史密斯不断呼叫航空兵进行空中支援，连停泊在附近海面上的航空母舰舰载机也全部出动，掩护美陆战第一师撤退。尽管有铺天盖地的飞机支援，但在志愿军的顽强阻击下，从下碣隅里撤到古土里，仅仅18公里的道路，当时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美陆战第一师主力竟然走了38个小时。面对志愿军第九兵团的前堵后追，阵脚大乱的史密斯要求美军司令部想尽所有办法挽救部队，否则美陆战第一师将会遭受毁灭性打击。
7: 美陆战第一师从来没打过败仗，在这个朝鲜战场的这个东线，这个有人说他是第一次用撤退这个字眼，对他们这个心理影响非常大。
0: 水门桥位于古土里以南6公里处，桥下是悬崖峭壁，万丈深渊，这里是美陆战第一师南撤的必经之路。这一天长津湖的气温骤降至-38摄氏度，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部队担负在水门桥边的高地上阻击美军的任务。当美陆战第一师先头部队侦察至此时，眼前的一幕令他们惊呆了。志愿军许多战士呈战斗队形散开，卧倒在雪地里，人人都是手执武器的姿态，怒目注视前方，冻僵在雪地上。
2: 当我们的后续部队上去打扫战场的时候，他们从一位来自上海的烈士叫宋阿毛，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找到了一个卡片，上面写道：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你，哪怕是冻死，我就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0: 志愿军整整100多人的连队，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与阵地永恒地坚守在一起。美陆战第一师突围南撤，一路丢盔弃甲，损失过半。后来接替麦克阿瑟就任第二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曾说，这是一次漫长而曲折的撤退，一路上战斗不断，似乎是在一寸一寸地向后挪动，这是美军这支王牌部队有史以来最为狼狈的一次败退。美第十军一路跌跌撞撞，乘船从海上撤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秩序混乱的撤退中因车祸丧生。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距西方的圣诞节只有2天，朝鲜北部美军东西两线同时失利，让麦克阿瑟圣诞节之前占领整个朝鲜的梦想成了笑话，美军被迫撤至38线以南地区转入防御。志愿军第九兵团在东线严寒中的殊死决战，彻底扭转了东线战局。毛泽东评价说，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 长津湖一役共歼灭美第十军13916人，给予美陆战第一师这支王牌部队和美步兵第七师以歼灭性打击。在严酷的战场，重创美陆战第一师的志愿军第九兵团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长津湖海拔在1000米至2000米之间，当年严冬时节夜间最低温度接近-40摄氏度。志愿军第九兵团原定从山东开赴东北，先在东北地区整训后在陆朝作战，但因朝鲜东线战事紧迫，很多官兵是穿着华东的薄棉服直接入朝作战。入朝后直到战斗打响前，战士们少则2天，多则9天没有吃上一顿热饭，仅靠冰雪解渴。在打扫英勇悲壮的长津湖战场时，那一幕幕惨烈的景象令第27军第79师3连副指导员邹世勇

宋时轮奉调回国，车行至鸭绿江边，他让司机停车，面向长津湖方向默立良久，脱帽弯腰，深深鞠躬。当他抬起头来，警卫员发现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泪流满面，不能自持。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从11月6日到12月24日连续作战49天，志愿军以作战减员3.07万余人的代价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挫败了联合国军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此次战役使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遭到惨败，志愿军一举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38线，根本扭转了朝鲜战局。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在距离长津湖战场遗址不远处的烈士陵园中，安葬着9867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们将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950年的冬天。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

0: 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2: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1: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2: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1: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2: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2: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1: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2: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1: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2: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1: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2: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1: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2: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1: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99-9691，400-799-9691。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经济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99-9691，400-799-9691。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记忆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 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99-9691，400-799-9691。
1: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2: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99-9691，400-799-9691。
1: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2: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1: 没错，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99-9691，400-799-9691。
2: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99-9691，400-799-9691。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99-9691，400-799-9691。
1: 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2: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订购可享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两盒。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参与成功。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祝您用餐愉快。
3: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4: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3: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5: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3: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6: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3: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7: 你这项得注意啊。
3: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4: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3: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8: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3: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1: 北呀，粥好了。
9: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1: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12: 是的，
11: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3: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0: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

0: 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

0: 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5: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7: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6: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8: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4: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10: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9: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11: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5: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3: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2: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4: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12: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5: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6: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属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5: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7: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4: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9: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8: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 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20: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

0: 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4: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7: 动手，
8: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6: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4: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0: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9: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伊朗军队三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4: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三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3: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四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4: 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3: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雨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3: 系列报道六张网之未来，今天播出算力网如何筑牢数字底座；
2: 河南制造汽车坐船出海，周口港至连云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航线顺利首航；
3: 河南117家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5796.81亿元；
2: 月夜月星彩系列报道带您到洛阳重渡沟看非遗家如何激活夜经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4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强调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学习领会，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情绪，抓实抓细应对举措，系统提升自然灾害防御能力，牢牢掌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主动权。要注重关口前移，主动靠前防范，坚持育子当先，防线外治，准确把握灾害衍生次生规律，聚焦尾矿库、文旅景区、地质灾害风险点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化解系统性叠加性灾害风险。要夯实基层基础，做到多维协同，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推动人财物技全方位向基层一线倾斜，强化预警和响应联动，全面提升基层快速响应、就地除险、应急自保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要扛稳压实责任，守牢安全底线，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严格执行值班值守、险情快报、督导问责制度，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研究我省财政科学管理工作，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安排部署，按照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落实当家理财责任，持续深化财政科学管理，不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要科学管理向内挖钱，树牢过紧日子理念，坚持开源节流、量入为出，强化债务穿透式监管，切实把资金用在民生急需处、发展紧要处。要聚焦重点，确保成效，落实落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紧盯重点领域，加力改革攻坚，不断提升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要协同配合，形成合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跨部门信息互通，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体系，为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会议研究金融支持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金融功能作用，聚焦四枢纽、三支点建设，进一步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用足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快形成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跨境金融服务体系，健全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处置机制，不断增强金融服务多样性、普惠性、可及性，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更多金融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制造汽车坐船出海，周口港至连云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航线顺利受航；河南117家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5796.81亿元。
0: 拧开水龙头就有水，按下开关就有电，在不远的未来，用算力也能这么方便。河南正加速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中部核心枢纽，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为千行百业筑牢数字底座。大象新闻记者李珍报道。
1: 在郑州正宗新区，阿帕斯的工程师们正在对大模型和智能体进行新一轮的迭代训练。这是一家面向全球200多个国家、24亿用户提供 AI 应用服务的企业，2024年拿到河南省首张通用大模型备案。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训练到推理，每一步都离不开海量的算力。阿帕斯自建了千卡集群，但面对全球用户仍远远不够，算力不够用的时候，只能排队等，用时间换成本。公司副总裁邓晓波：
2: 对我们来说，算力的消耗成本也是我们主要的成本之一。所以我们就迫切需要很便宜的一些算力的资源能够给到我们去使用，最好是同样的一个平台，统一调度，让我们能够没有这种就是需要去适配这样的一些后顾之忧，就会更好的投入到我们的模型训练和智能体的开发。
1: 阿帕斯对于算力的需求并非个例，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

0: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资源，2024年初的全国日均调用量为1000亿，到2025年底，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了100万亿，今年3月更是突破140万亿，短短两年间增长超千倍。算力需求指数级攀升，如何更好地将需求与资源精准匹配？今年6月，河南省资源服务平台在郑州正式上线运行，这是全国首个由省级数据主管部门统筹的省级资源服务平台。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李珍。
1: 我身后这个大屏幕上显示的呢，就是河南省资源服务平台的界面。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全省的资源调用、模型应用等实时的数据。这个平台呢，就相当于一个算力超市，无论是企业还是科研机构，都可以按需选购资源套餐和模型服务。
0: 从排队等卡到逛超市选，眼下平台正一边迭代功能，一边拓展边界，对内把省内算力资源握制成拳，对外联通京津冀枢纽及哈密庆阳等地资源工厂，接入质朴青岩、豆包等主流大模型，一步步让算力服务真正实现一点接入，随取随用。而支撑平台调度的底气，来自河南正在拔节生长的算力硬实力。前不久，我国最大规模的10万卡级科学智能计算机群在国家超算智联网郑州核心节点投入使用。有了这个超强大脑，河南的算力资源实现了量级跃升。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端计算总工卜景德：
2: 这个新的计算机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0: 如果说超算中心是算力体系的攻坚手，在科学计算和前沿研究中挑大梁，那么智算中心就是 AI 时代的主力军，为模型训练提供不竭动力。在河南联通中原数据基地，这支主力军已初具规模，总投资超45亿元，算力超2万匹。河南联通算力基础设施负责人雷宇：
3: 这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你在眨眼之间就可以完成上百万亿次的这个运算，整体这个园区的规划面积已经完成了20万平了，还有20万平在建，全部建成以后呢，算力规模会达到8万匹以上，这在中部地区是最大的一个智算中心了。
0: 基地目前承载了河南省政务云、郑州市城市大脑等应用，也是字节跳动、阿里、腾讯等在中部的核心节点，周边山西、湖北、山东等6000万用户也从这里获取算力。算力在扩张，绿色转型也在同步推进。河南联通算力基础设施负责人雷宇：
3: 大家都知道这个算力是个电老虎，它整体的电力是占到它全部成本的80%以上。我们目前计划的整合这个相应的风电、光伏还有储能跟我们的算力进行相应的一个协同。周五期间我们计划就把我们这个园区啊打造成中部第一个100%绿电的一个零碳税用园区，每年是可以为我们河南省节省碳排放20万吨以上。
0: 目前我省正构建以郑州为核心，洛阳、鹤壁、商丘、信阳为区域算力增长级的一核四级多点的总体布局。河南正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算出中原发展新高地。
4: 遇见155，奋进新征程。
0: 9月3号，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举行首航仪式，周口港至连云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精品航线顺利首航，这标志着河南汽车出口再添水运出海新通道。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5: 当天，满载河南制造汽车的船舶从周口港起航，经沙引河、淮河顺流而下，直达连云港港后，分拨出海，远销全球，标志着河南省遇货出海再添低成本、高效率水运新通道。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管理办公室主任段传奇：
6: 我们制定详细的郑州转向、公路短驳、河海直达的物流方案，探索出一条预期出海的精品航线，打通了中原腹地货物从工厂到远洋出海的全链条通道，真正把周口港的内河枢纽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的现实优势。
5: 据了解，本次航线采用工厂装箱、公路短驳、 港口装船、海河直达的联运模式，将上汽郑州基地出口货源与联营港港远洋航线有效衔接，货物一次装箱一单到底，全程物流效率显著提升，运输成本有效降低。作为河南省内河航运核心龙头港区，周口中心港是全省通江达海的核心内河枢纽港，联营港港是距离中原腹地最近的沿海出海口，两地强强联动，优势互补，精准破解汽车出口物流堵点，为预期出海搭建了全新稳定的海河联运通道。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副经理李发军：
7: 航线开通以后啊，对我们服务于这个区域这个外贸经济，打造周口港物流枢纽中心有重要的意义。后续呢，我们继续深化与上汽集团的合作，然后扩展到比亚迪、宇通还有奇瑞三家整车制造企业。
8: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 A 股半年报披露正式收官，河南117家上市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5796.81 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 397.35 亿元。在当前较为复杂的外部环境下，117家河南 A 股上市公司中近八成实现盈利，13家企业上半年收入突破百亿元，20家企业净利润同比翻倍。
0: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夜越精彩》系列报道，带您到洛阳重渡沟看非遗家如何激活夜经济。
8: 伏牛山腹地的重渡沟被誉为北国江南，前不久这里上榜第三批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如何让游客白天沉醉山水，夜晚恋上烟火，我们一起走进重渡沟的夜晚。大象新闻记者胡冰冰报道。
0: 夜幕降临，重渡沟里响起了气势恢宏的降州大鼓，河北游客张启航震撼不已。
9: 我们是专门开车来重渡沟来玩的嘛，尤其是咱们这个大鼓特别震撼，小朋友也很喜欢。
0: 鼓声刚落，戏台开唱，豫剧《花木兰》铿锵有力，广场中央篝火正旺，天南海北的游客牵手合欢，山水为幕，戏曲为伴。这种白天看景，晚上联欢的夜游体验，正是重渡沟的独特魅力。湖北游客李珊珊：
10: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这种，没想到现场也能这样唱啊跳啊，很开心，氛围拉满。
0: 洛阳市栾川县重渡沟风景区文化演艺负责人李宇森：
11: 在演出打造上呢，我们并没有建起封闭式的剧院，而是通过把这些非遗项目呢搬到了我们的夜市广场和街区，让游客在移步幻景之中去感受传统文化。
0: 山水实景加非遗演绎，留住了游客的脚步，而极具特色的非遗市集则留住了游客的胃和心。非遗市集摊主李粉清：
12: 这个糊包挺有特色的呀。
13: 对，这是我们重渡沟山上的胡树叶，加上糯米的话，口味就会更软糯香甜。他们到这的游客呢，可以带着孩子们免费的来体验包糊包，我们的回头客是特别多的。
0: 栾川县重渡沟风景区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海峰介绍说，景区现有两条小吃街、180家民宿和农家乐。
14: 今年截至目前，我们的游客已经达到了80万，过夜游客已经达到了80%的游客都要在重渡沟，最少是过一夜。
0: 重渡沟的王牌不止演出和美食，靠非遗等主题打造特色民宿是重渡沟留住游客过夜的另一大法宝。非遗主题民宿老板张清巧：
15: 这房间里都是咱当地非遗竹工艺品，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这竹编能搬到咱这酒店里头。游客反正来住比较舒心，用了身子都能住一星期左右，生意比以前要火爆太多。
0: 周口游客郭文宁：
16: 在这种主题民宿，我们不仅可以体验这种手工制作，也可以了解一下人家背后的这种文化，然后和朋友也想在这儿多住几天。
0: 为打造特色非遗夜消费场景，让游客安心留下来过夜，景区进行了全方位的配套升级，修通了10公里的旅游环线，打造了30公里夜间亮化步道，让夜经济真正亮了起来。重渡沟风景区有限公司经理燕琼：
17: 景区投资了1000多万元，把9个停车场全面升级为生态智慧停车场，还彻底解决了安全饮用水、燃气进民宿和夜市安全用电等问题。 我们的村民主动让位于游客，扩容挖潜了1000多个车位，景区的资源利用率提升了40%左右。
0: 洛阳市栾川县崇渡沟示范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张鹏飞：
18: 崇渡沟的村民啊，有1700多人，但是呢，他们带动了10000人在崇渡沟就业，人均的年收入都在50000元以上。我们也倡导的公司加村组加村民管理模式，我们就是让从业者更加主动的服务于游客，真正让游客在这里面白天玩不够，晚上不想走。
0: 小学、初中、高中教学如何紧密衔接，助力学生平稳过渡？漯河五羊县打造小初高贯通式课堂，破解学段衔接难题。请听报道。
8: 新学期伊始，一场特别的公开课在贾湖中学开讲，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英语教师聚在一起，针对音标讲同一节课，对各学段衔接重点展开研讨。漯河市五羊县第一高级中学英语教研组组长赵小敏：
19: 小学注重感知启蒙，初中搭建拼读规则，高中才能支撑起长难词解码和听音辨词的架构。今天的同课异构让各学段的老师坐下来对照衔接指南，对标学情，真正打通断层。
8: 漯河市五羊县第一高级中学教育集团核心校党委书记高建立：
20: 我们集团每月定期开展联合备课、跨段听课及专题研讨，我们聚焦小升初、初升高两大关键转型节点，力求通过教师教的贯通，真正带动学生学的连贯。
8: 常态化教研让学段衔接的读点逐渐清晰，如何把教研成果转化为日常教学的标准，集团有了新动作。漯河市五羊县教育教学研究室主任霍方新：
21: 我们集结各学段骨干教师，成立编写专班，编印五羊县小初高学科衔接教学指南，为一线教师提供可直接落地的教学范本。
8: 教研赋能衔接不止于课本，五羊县统筹整合全县各校科创、体育、艺术、人文等特色社团资源，常态化开展跨校联动、跨学段交流活动，让贯通式育人从课堂知识延伸至综合素养培育。在贾湖中学篮球场，低学段学生正近距离观摩高中篮球社团的对抗训练，感受竞技体育的激情与力量。同时，学校开展大手牵小手结队活动，高中篮球队员化身运动小导师，为学弟学妹示范动作，分享经验。漯河市五羊县贾湖中学学生赵毅：
22: 看到了高中队员的战术配合和身体对抗，才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扎实基本功，将来能跟上高中的快节奏。
8: 目前，五羊县已组建16个教育集团，各集团落实五统一运行机制，培育一校一品、一乡一色特色格局。漯河市五羊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洪民：
23: 我们将持续深化跨学段、跨学科衔接实践，不断完善一体化育人机制，推动县域基础教育从分段培养向贯通育人转变，确保县域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成长有序、学习不断打，为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可复制能推广的经验。
8: 今天的劳模匠心耀中原，让我们来认识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二炼闸作业部炼钢作业区技术主管贺书明。他以技术创新破解高端特钢冶炼难题，赋能产线，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24: 加料石灰500公斤，加进之后看到炉渣的融化情况。
25: 记者见到贺书明时，他正指挥同事们进行高锰钢钢种的投料调试工作。
24: 这个高锰耐磨钢它的合金含量是传统钢种合金含量的10倍以上，所以说在冶炼过程当中，我们面临的一个是成分的精准控制，另外就是在控制成分的过程当中对温度的一个精准的把握。
25: 特种钢冶炼过程中合金投放的分寸至关重要，合金投料过多会造成炉温骤降，难以充分融化，倘若投料不足又无法在冶炼周期内补足合金，达不到成品钢材的成分标准。
24: 像这种高端钢种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紧盯现场，因为前期没有一些可行的一些经验，我们的团队分组盯在不同的工序。
25: 贺书明和他的团队常年与1000多摄氏度的炼钢炉为伴，每一炉钢水需要取样7至8次进行检验，他们需要细致记录每一组冶炼参数，复盘每一步操作细节。仅高锰钢锰15的操作推演就达到了上100次，直到总结出可复制操作的冶炼经验。
24: 这个就是我们刚出来的一炉钢水，我们转炉工艺就是把铁水转换成钢水，其中这钢水的温度应该在1600度左右，下一步的话就是去 LF 炉包括 VD 炉这个进行深加工。
25: 凭借着坚守与钻研，不到1年时间，贺书明带领团队完成锰13、锰15、锰25等多个高锰钢钢种的技术攻关，实现2年3级跨越，生产效率提升20%，生产成本下降30%以上。他也被同事们称为最懂火候的炼钢人。
24: 我的初心与目标就是深耕冶炼技术，锤炼成分更均、纯度更高、成本更低的钢铁材料，赋能各行各业高质量发展。
0: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9月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展会为期4天，展览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其中河南馆以文化、数字科技、文创等为载体，向国内外观众展示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活力。
8: 9月3号，中部河南 Token 产业运营平台在郑州正式上线。平台依托天翼云熙壤国家级智算底座，建设省级 Token 公共服务超市，推动算力向标准化资源要素转化，降低企业创新门槛，激活全省人工智能创新活力，助推河南从算力输出地向中部智能服务枢纽跃升。
0: 9月2号，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河南文旅推介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活动通过非遗展示、文旅推介、文艺展演等形式，向当地民众和文旅行业展现河南深厚文化底蕴。现场御马旅行商签署协议，共建文旅推广联盟，推动客源互送与产品共创。
8: 9月4号，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河南共有24名运动员入选。
0: 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消息，9月5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河南同步开展。
8: 近日，省医保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将我省现行414个口腔类、病理类、手术和治疗辅助操作类以及药学类价格项目规范整合为189个全国统一的价格项目。
0: 据河南疾控消息，河南多地进口9价 HPV 疫苗惠民活动截止到9月30号。10月1号之后，15到17岁、35到45岁女性不再享受补贴，需按原价全程自费接种。
1: 大事联播说天气，
8: 再来一起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晴天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中部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6号全省晴天见多云，7号西部西北部多云到阴天，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10米外6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4: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

别性。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两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红色娘子军》当中的优美唱腔。《红色娘子军》呢，是一部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由著名导演谢晋执导，1960年7月份上演的历史题材的电影。这个电影片呢，讲述了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斗争业绩为素材，围绕着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用写实的手法突出反映了旧社会妇女在反抗和斗争中成长的典型事例。后来呢，在1972年又拍摄成了京剧，在全国上映。京剧《红色娘子军》由中国京剧团红色娘子军剧组集体创作编排，由冯志孝、杜近芳、曲素英等人来担任主演。而我们享有豫剧发源地的河南省，怎么能少了豫剧版的《红色娘子军》呢？它的剧情呢，讲述的是1930年海南岛五指山区一支由劳动妇女组成的革命武装队伍。吴琼花是椰林寨大土豪南霸天的丫头，几次逃跑呢都被抓回来，受尽折磨。南霸天命人要将她活活打死，昏死在地上的琼花在电闪雷鸣当中惊醒过来，遇到了化妆成华侨富商的红军干部洪长青和通讯员小庞。洪长青来到椰林寨，自称是从海外归来，携巨款融回故乡。南天霸呢，企图扩充反动势力，为他大摆宴席。洪长青临别的时候，借口带走了吴琼花。在洪长青的指引下，琼花决心走上革命道路。他与不愿做封建礼教牺牲品的红莲一起，来到了娘子军营地，要求参加娘子军队伍。经过艰苦的考验，吴琼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洪长青带领着娘子军，为了掩护娘子军撤退时

负重伤被捕，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英勇就义。吴琼花继任了娘子军党代表，率领娘子军解放了椰林寨，枪决了南霸天，带领娘子军踏上新的征程。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豫剧版的《红色娘子军》。

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记录山乡巨变；黄河、淮河奔流，见证岁岁安澜。FM 95.5，河南

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记录山乡巨变；黄河、淮河奔流，见证岁岁安澜。FM 95.5，河南新闻广播，聆听河南发展强音。

涛黄河，贯穿古今。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 95.5，河南新闻广播。

滔滔黄河贯穿古今，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 95.5 河南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版的《红色娘子军》当中的一些经典唱腔，接下来我们就欣赏由1972年在全国上映的京剧《红色娘子军》，由中国京剧团《红色娘子军》剧组集体创作编排，由冯志孝、杜近芳、曲素英老师等等来领衔主演的《红色娘子军》当中的经典唱腔。

雄壮，薪火相传，中原故乡。FM 九十五点五，河南新闻广播，进入厚重中原，奏响出彩河南。

就拿我们连队来说吧，小菊他爹因为还不起财主的阎王债，被逼得投河自尽。周英一家逃荒要饭，两个姐姐饿死在山村，还有我们党代表常青同志。常青同志他那更是苦大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田敏老师呢是豫剧皇后陈素贞的再传弟子，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田敏老师师从的是吴碧波老师，主攻青衣、刀马旦和闺门旦。他在很多的演出当中也曾经演唱过《红色娘子军》，我们来共同欣赏一番话，字字重千金。

听众朋友您好，关林凤老师呢是陈素贞大师的义女，也是他的亲传弟子。在他的一生当中，演绎最多的是传统剧目。这个现代戏《红色娘子军》，关林凤老师也曾经演唱过，您听过吗？伴随着《红色娘子军》当中这段“是谁救了我脱腮秧”，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姜维在岐山困住了邓艾，这个战机可真是得来不易啊。此次北伐中原，这一出兵不怎么顺当，原来想得过桃城，找一个存粮之地，再联合羌族借用点力量，结果桃城没取下来，还搭上了一员大将夏侯霸。姜维心里头很窝火呀，哎，真不容易，居然把这邓艾给困在岐山寨里。现在邓艾外无救兵啊，他岐山大寨人马并不多。姜维心想，这次能够把大寨给他拿下来，再生擒住了邓艾，我就可以跨渭水进兵长安了。可姜维这高兴，他是猛攻猛打呀。正在这时啊，成都来了一份诏书，这传旨官居然追到镇上来了。你说紧张不紧张？姜维一愣啊，这是什么时候啊？皇帝怎么单单这时候来诏书呢？干什么呀？刘禅让姜维回兵，赶快回成都，有事面议。哎呦，姜维这么一着急，这头啊嗡的一下子。他心想，皇帝有什么要紧的事召我回去啊？哎呀，现在不是时候啊，我这时要往下一撤兵啊，不用别的呀，手下的那些将佐就得跟我急了。姜维一想啊，行了，他用好言打发走了这传旨官，没理这茬儿，继续还攻曹魏的大寨。时隔不久，成都又来了一道诏书，还是催姜维回去。这下姜维可有点为难了，说第一次抗旨不遵，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还可以，现在这第二道诏书来了，这怎么办呢？连连抗旨，那还得了？姜维仔细这么一权衡啊，嗨，抗旨就抗旨吧，等我破了大寨，捉住邓艾，进兵长安之后，我再向陛下请罪，我也认了。他仍然是把传旨官打发走了。这次姜维急了，他是率先垂范，身先士卒啊，姜维亲自临阵指挥，摇着那令旗呀，他着什么急呀？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岐山曹魏大寨给吞下去。快点打吧，等打完了之后，捉住了邓艾，我赶快回成都呢，问问皇帝有什么事儿。姜维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急于取下敌军的大寨。呵，这仗是越打越激烈，曹魏军卒也急了，他们也知道啊，大寨一丢他们就完了，所以是拼死聚首，又打了一个通宵啊，居然呢，让姜维取过来了3座大寨，眼看就瞅见。

敌军这中军保障了，姜维是喜出望外。可就在这时，第三道诏书来了。这次诏书是措辞激烈，让姜维啊一刻不能耽搁，立刻回成都面君，有国事面议。哎呀，姜维这回可是真犯了犹豫了，连连抗旨，能行吗？知道的主啊，我是抓住战机不放，不知道的，难道说姜维有不臣之心吗？怎么三道诏书他都不听呢？当年我家丞相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在这方面都特别留心注意啊，何况我姜维。哈哈，姜维在凳中一跺脚，叭叭令旗卷起来了，传令撤兵。这下西蜀这些将佐可就懵了，这怎么了？这是眼看就要夺取敌军的中军保障，生擒邓艾，怎么这时候大将军传令撤兵啊？呼啦的一下都来找姜维了，你一言我一语呀，有的是暴跳如雷呀。这些将佐着急也是有道理的，现在真是豁出命来夺敌寨，有的那将军呢身上带了好几处伤了，连药都没上，这可真称得起是轻伤不下火线了。这是什么时候？怎么这时候您把兵马撤下来了？姜维摇了摇头，立刻吩咐设摆香案，他把三道诏书全摆在那儿，把这原委跟众将这么一说，众将傻了。哦，原来大将军背着我们已经两次抗旨了，现在三道诏书来了，如果再不撤兵，这不是难为大将军姜维吗？哎呀，众将反复想啊，到底朝里出了什么事了？皇帝有什么急事，非得把姜维将军给召回去呀？什么急事儿能有这个事儿急呀？我们这不是给陛下打天下创霸业呢吗？要不我们几次三番的这是干什么呀？怎么单单这时候传来诏书呢？有人上前给姜维是插手施礼呀，大将军，您不是已经抗了两次旨了吗？第三道诏书来啊，第六道诏书来，咱们也不应该撤兵，这个战机绝不能失。哦，姜维大瞪着两眼瞅着这员将，以你之见，以我之见，还得往上攻，不能让这个邓艾喘一口气。告诉您得了，大将军，朝中出事再大的事情，也没我们今天夺取岐山、兵过渭水取长安这个事儿大。说不定这不是皇帝有意来传诏书，这准是有人在皇帝跟前进了谗言了。这些佞臣呢，他们整天陪王伴驾，高高在上，待到成都那地方是吃喝玩乐，自在逍遥。他哪知道我们在前面这攻城夺寨、斩邓艾这么艰难呢？大将军，您想我们怎么能够回兵呢？不但不回兵啊，打过胜仗之后回到成都，您还得质问质问，把这佞臣抓出来，把他杀了，才能平息民愤。哦，姜维暗自点头，心说这番话说得好，我也想到这儿了，肯定有人在皇帝刘禅跟前说了坏话了。哎呀，不过万一要是真有事可怎么办呢？皇帝确实有急事找我商议，或者朝中出了什么大事情也未可知。皇帝拿我当个主心骨，我是西蜀国的大将军，所以才三次传召叫我回成都，怎好一而再再而三的抗旨不遵呢？列位将军，我们还是撤兵吧。哎呦，急得众将擦拳抹掌啊，一个个是议论纷纷，怒气冲天呐。那也没办法呀，只得撤吧。姜维传令徐徐撤兵，把人马撤走了。邓艾在岐山寨中长出了一口气。

0: 邓艾心想，姜维打得这么猛，眼看都要占了我的中军寨了，他怎么会把人马撤走了呢？哦，邓艾想起来了，说不定啊，这还是我上次派党军到成都贿赂黄浩那个力量吧。邓艾刚想到这儿，有人提醒邓艾啊，将军，这姜维已经撤了，咱们赶快追杀吧。慢来，邓艾一摆手，姜维姜伯越深得武侯真传呐，此人很会用兵，如果我们要追赶他，一定得中他的埋伏，见机行事，免得上当。那意思就是不追了。姜维把人马撤回了汉中，安顿好了之后，他立刻带领这些亲随小校赶到成都来见刘禅。到了成都，他想见驾呀，一连十天就没看见刘禅的影儿。这刘禅根本就不上朝，黄门官就告诉姜维啊，说是天子啊国事太忙不见。你说把姜维给急的，心说我在岐山那会儿眼看就要擒住敌军之手了，这么紧张的时刻我跑回成都，满以为皇帝真有重大事宜同我商议，怎么现在他不见我呀？不但不见，连早朝都不上了。这倒好，西蜀国的文武百官全放假，放假啊，皇帝不临朝，文武百官干什么去呀？这五朝门呐，都可以张网罗雀，逮鸟都行，真清静啊！你瞧那黄门官，再看那武士，站在那会儿，一劲儿打盹儿，还有小声聊天的，这哪儿像是皇宫午门呢？哎呀，姜维整天早晨老早就来呀。只要是天道无谷，姜维准在午门候旨，一连站了十多天也没能进得了这皇宫，也没看见刘禅这面。他几次告诉黄门官，请你到里面回复圣驾，就说姜维奉旨回成都前来面君。黄门官瞅着这姜维一劲儿直咧嘴，大将军，您风风火火的由岐山战场上赶回来，我能看不出来您有急事吗？我能不给您回禀圣驾吗？可是万岁不见呢。姜维听得这会儿两太阳直冒火呀，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皇帝一连三道诏书把我从岐山阵前催回来了，合着整天早晨就让我在这儿溜早弯啊。姜维急了，他用手一提袍襟，姜维要闯宫。就在这时啊，听身后有人说话，啊，前面可是大将军伯约吗？什么人？姜维回头一看，原来是秘书郎细正。哎呦，姜维一瞧真不容易啊，真能在这儿碰上个人。于先生，原来是您呐。伯约，这厢有礼。哎呦，岂敢岂敢，大将军您风尘仆仆，是不是由岐山大营来？
1: 正是。
0: 啊，先生，我问问你吧，有这么回事？陛下把我叫回成都，究竟有什么要事相商？
1: 先生啊，
0: 您能知道一二吗？
1: 哎，细正叹了口气呀，
0: 瞅了瞅午门前的黄门官和武士，大将军，您请到这厢来讲话。大将军，陛下给您下诏书了，正是啊。连连三道诏书是十万火急呀，可是我回来已经十多天了，陛下每天都不临朝，也不见我，这算何意？ 哎呀，大将军，您还不知道啊。据我所知啊，黄浩他有一亲信挚友，此人姓严名羽啊。黄浩打算把严羽给派到汉中去代替将军，所以我听说朝廷这才下诏书把将军召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叫您回来就是这个事儿吧。
1: 哎呀，姜维气的须发倒竖啊，当时他就急了，好匹夫黄浩，我是杀此幻术，他耽误了国家的大事啊。
0: 姜维啊，要跟袁绍学了，当年袁绍不是杀过十常侍吗？今儿个我就把这黄浩斩了。想到这会儿他转身就要走啊，进宫去杀黄浩。
1: 西征一把就把姜维拉住了。哎呀，将军，
0: 慢来慢来，您发不得火啊。大将军继武侯之事，任大执重，岂可造次呢？您闯进宫去要杀皇后，如果天子要不答应，这不是反为不美吗？这个姜维点了点头，先生之言是也。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也得见见皇帝，先生有何妙计叫我呀？您给我出个主意吧。
1: 哎呀，西正想了想，将军要见驾也不难呐。据我所知，
0: 陛下每日清晨必然在御花园饮酒。
1: 啊，大清早晨他喝什么酒啊？西正一听，将军哪里知道，
0: 陛下彻夜不眠呢，他一宿一宿的听歌看舞，天亮了正好，陛下有点累了，肚子也饿了，
1: 所以每天一大早他就喝上了。您想想，他哪有时间临朝议事啊？
0: 哎呦，姜维听着这心里别提多难过了。那么按您这个说法，现在我家陛下正在御花园饮宴呢。
1: 西正抬头看了看天，
0: 东方一轮红日高升，差不多，现在恐怕是酒至半酣呢。那好，我现在就到御花园见驾，先生，回头见。
1: 姜维冲着西征一拱手，一转身，噔噔噔，西征在后边喊了一声：“将军，千万莫要动怒啊！”
0: 姜维走出好远了，他点了点头啊。姜维奔午门来了，没有。他围着这个宫墙转了一个弯，奔后宫门来了。后宫门的武士想把姜维给拦住。哎呀，大将军，您不能进去。哎，姜维看了他们一眼，巍然一笑，由打怀中啪把诏书拿出来了。陛下亲自给我下三道诏书，有国家大事与我面商啊，你敢耽搁吗？把武士都给站住了。还没等回上话来呢，姜维啊，腾腾腾一撩战袍，他进去了。
1: 刚走到御花园的门前，呵，一阵悠扬悦耳的弦乐声传过来了。姜维就顺着这个声音绕过假山，直到宴前呢，他跪倒见驾。
0: 这下子把皇帝身边站着的那黄浩可给紧张坏了。哟，黄浩心说，这姜维好厉害呀，怎么他敢闯宫啊？看来他这是从后宫门进来的，我在这儿太不方便了。吓得黄浩一抽身，滋溜一下藏到柱子后边去了。刘禅也愣了，是爱卿你呀。陛下，没等说话，姜维眼泪淌下来了。臣在岐山困住邓艾，陛下连降三诏，召臣回朝，微臣圣意未合。你到底有什么事把我叫回来？

0: 几句话问的刘禅是哑口无言呢，一个字儿他也没说出来，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了。姜维看了看刘禅，往他身后和两旁这么一瞅啊，没有黄浩的影子。姜维准知道黄浩藏起来了，你藏起来我也得说呀。陛下，我明白了，此乃是黄浩用的奸计。黄浩奸巧专权，乃灵帝之十常侍也。你可别忘了汉灵帝身边的十常侍啊。陛下，您近则见于张让，远则见于赵高，应该早杀此贼。陛下如果能斩了黄浩，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复。姜维这话说得很深刻呀，他告诉刘禅，往近了说呀，就是灵帝身边的那个张让，他怎么祸国殃的民你知道，往远了说呢，秦赵高啊，就是指鹿为马那家伙，你可要好好想想，现在你赶快把黄浩杀了吧。刘禅一听，哎，那个，哎，伯爵爱卿，黄浩是个小臣呢，就算他专权，他又能怎么样啊？啊，当年董允呐，一提起黄浩，就咬牙切齿的。朕公我很不高兴啊，黄浩这点小事卿家何必这么介意呢？哎呀，陛下，姜维听到这儿往前爬了半步，陛下今日不杀黄浩，祸不远也。哎，刘禅摇了摇头，常言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啊，爱卿怎么能容不得一个小小的宦官黄浩呢？哎，我给你下诏书是不假。哎，寡人我很想念你，现在你这不是回来了吗？很平安，这很好吗？爱卿就在成都多休息几日吧，你不要怨恨黄浩，黄浩对爱卿你还很有感情的，他不止一次在朕公我面前提过你，说你在汉中太累了，想派别的将佐去镇守汉中啊，把爱卿你换回成都来陪王伴驾。你看黄浩这人不是很不错吗？哎呦，姜维听这会儿一劲儿摇头啊，心说陛下你怎么能糊涂的这个份上，黄浩这时惦念我有感情吗？刘禅一瞅姜维这气儿没消啊，哎，这样吧，我让黄浩见见你啊，你这气儿就消了。黄浩哪儿去了？黄浩他往寺外一撒嘛，没有，连叫几声，黄浩战战兢兢由打那柱子后边转出来了。陛下，我在这儿呢。啊，你过来过来，见见大将军姜维啊，你不要怕，有什么话你跟姜维将军说说。遵旨。呵，这黄浩装的真像啊，吓得脸都白了，反正一半是装的，一半他也真有点害怕。他扑通一下给姜维跪下了。这家伙得势的时候是高高在上啊，当他要为了活命的时候啊，他可以挫下八辈去。
1: 伯爵将军，我没在圣上面前动过本，我也没说过什么，我不过就是早晚侍奉在陛下的身边，我从不干预国政啊。将军您可不要听信外人之言，将军要杀我的话，我黄浩这条命就在将军的手里呀，望将军多多怜悯，饶了我吧。说完了之后他是蹦蹦蹦响头碰地，脑袋愣磕出一包来。你说还让姜维说什么呀？
0: 这个皇帝是整个一糊涂虫，说什么也说不明白。姜维也看出来了，这刘禅根本舍不得杀黄浩，杀不了啊。再看看黄浩那个讨嫌的样子，气得姜维一挺身站起来，转身就走。

0: 他愤愤不平，离开了皇宫。来到宫门外一看，玉正还在这儿等着姜维呢。他不放心，看姜维满脸怒气的出来了，玉正赶忙迎过来了：“大将军，您见着陛下了。”陛下说些什么呀？姜维就把方才的事情跟玉正说了一遍。玉正一听，倒吸一口冷气：“哎呀，将军您祸不远矣。将军若为，国家虽灭，你危险了。您要是有个好歹啊，咱这西蜀国可就完了。”啊！姜维听得这会儿愣住了，愣磕磕，半晌无言。他一把拉住了玉正：“先生，有何保国安身之策，叫我姜维？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吧。”玉正想了想：“将军若想保国安身呐，只有赶快离开成都。这儿您是待不下去了，这不是明摆着吗？你当着皇后的面，一个劲儿的劝说皇帝把皇后杀了，他不恨死你啊？他还能放得过你？不出几日，皇后就可以要了你的命。所以你得赶快离开这儿。”姜维一听：“那我上哪儿去啊？”“只有一个去处啊，在陇西，这地方叫榻中啊。此处土地极其肥沃，将军你何不效法当年武侯屯田之事呢？你可以奏明天子，前去榻中屯田呢。有四例：一，等麦熟之后，您可以多打粮食以助军食；第二呢，您可以进屠陇右诸郡，你可以进取陇右；第三，魏人不敢正视汉中；第四，将军在外掌握兵权，人不能图，谁想再要害您杀您，那可太困难了，您可以避祸呀。”这就是我说的那四例：一是兵精粮足，二呢您可以进取陇右，三可以保国，四可以安身。这就是我要跟将军说的保国安身之策。将军宜早行啊，要走您可得快点儿。姜维听得这会儿心中大喜呀，给玉正深施一礼：“先生所说真乃金石之言也。”哎呀，姜维一天都没耽误啊，当即给刘禅上了一份表，要效武侯到榻中屯田。这刘禅呢，当时就答应了。当夜，姜维就离开了成都，回到汉中聚集众将，大伙儿这儿都等着盼着呢，到底皇上有什么事儿把您叫了去呀？姜维呀，把皇后这段事儿没说，他告诉大家，叫我回来确实有事儿，因为连年征战，大家都很疲劳，咱们粮食也不充足了，我这次要亲自带精兵八万前往榻中种麦屯田，徐图进取中原，我想无往而不胜啊。当即传令，他让胡骥守汉寿城，让王涵带兵守住乐城，让蒋斌、蒋舒、傅谦同守关隘，一路扎营四十余座，连绵不绝，好像摆下一座长蛇大阵。随后姜维上榻中屯田去了，探视马报进了洛阳，司马昭是闻报大怒，他火了：“好啊，姜维屡犯中原，不能剿除，是我心腹大患。他现在屯田去了，故要亲自统兵平灭西蜀。”旁边有人哈哈大笑：“这又何必呢？主公不必动用张公之剑，我有一计，可将姜维首级卸于麾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昭听说姜维上榻中屯田去了，哎呦，他心想这是个好机会啊！无端的这位西蜀大将，干什么跑到榻中去屯田呢？哦，司马昭明白了，姜维呀，遭贬了。不用问，他们西蜀国中准有惦记琢磨姜维的，要收拾他。他这是为了避祸才到榻中屯田，这个姜维很不好惹呀。别看去屯田了，但是汉中一带各个关隘都派重兵把守，扎下连营40几座。哦，不用问呐，等他在这榻中把粮草积攒足了，待兵精粮足之时，他还是要伐我中原。姜维几次伐中原了，他真是欺我太甚了。我要不是忙于朝廷的这些事，脱不开身，我早就应该亲自去到岐山大寨把姜维灭了就得了。这回难得有这么一个时机，我要亲自带兵兵伐西蜀。他手下的谋士贾充这么一听，这又何必呢？大将军，您怎么能够以万金之躯轻易去伐西蜀呢？用不着啊，我有个计策，不用张弓之箭就可以把姜维的首级给您拿来。哦，司马昭一听有这样的上乘妙计，那你为什么不说呢？你用什么计策呀？我想派一个刺客去把姜维刺死，不就完了吗？西蜀还谁呀？就是这么一个大将军了，他是死乞白赖的要继承汉丞相诸葛亮的大志，咱要把姜维给除了，西蜀是不打自灭。司马昭一听倒也言之有理，不过这个行刺他有点犯犹豫。在座的谋士荀彧搭茬儿，大将军不应该这么做呀，此计不可取。司马昭一听，荀先生有何高见？西蜀国现在很弱呀，姜维为什么到榻中屯田？因为他在朝中遭贬了，可能有人要杀害他，姜维为了避祸才带领几万人马被逼无奈到榻中屯田。去屯田又怕我们攻打西蜀，为此他才设下了连营。如果要灭他的话，不必派刺客，您也不要亲自去，只派一员上将领精兵20万灭西蜀足矣。哎，司马昭一听这倒是个好办法，这主意不错。荀先生，那你看派谁合适呢？您就派钟会，钟会善于用兵啊，足智多谋，如果您传令让他与邓艾合兵一处，此二将破西蜀一往无前呐。哦，好极了。司马昭当时点头答应，传令让钟会来见，就把钟会给找来了。他一见司马昭上前施礼，司马昭赐座：钟会将军，我把你找来有个事情跟你商量，不知大将军有何见教？孤想亲自领兵去伐东吴，子成，你看何时起兵为好啊？钟会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大将军，您根本就不想去取东吴，大将军之心是要去灭西蜀啊。司马昭一愣：时机何以见得？大将军，如今姜维姜不悦在榻中屯田，您想他为西蜀国中之大将，为何无端地跑到榻中屯田？不用问，一定在朝中遭贬了，朝中有人要陷害姜维，他这是为了避祸，

去了呢？他站起来，抬手拍了拍钟会的后背，子成之无心也，你太了解我了。说完了这句话，他才低头看这图。呵，这图画得可漂亮，图不是一张画，不是好看赖看。那么司马昭所谓这漂亮是什么呢？就是画得非常干净，画得非常清晰，整个一张禁军图，就是西川的各个关隘，哪儿是屯兵之地，哪个地方兵强，哪个地方兵弱，全标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张图和邓艾那图啊几乎是一模一样，好像是拿复印机印的。三国那时候没有复印机，就说英雄所见相同，邓艾怎么想的，钟会怎么想的。司马昭不住点头，他心想，这两员将真称得起是奇才呀。实际孤想拜你为镇西将军，亲自统领清徐兖豫泾阳等处兵马，统精兵200,000，就是把青州、徐州、兖州、豫州、荆州、扬州所有的军校我都给你，取岐山与世载合兵一处，共取西蜀，不知事迹意下如何。钟会听到这会儿低头想了想，啊，大将军，何必与世载合兵一处呢？蜀道宽广，不一定非得共同进军，可以分道取之。哎，司马昭一笑，史记，用兵在于灵活呀。你与世载合兵一处，能共同进兵就共同进兵，也就是说能分则分，能合则合嘛。你们自己去定，只要能灭了西蜀，捉住刘禅，你们一定封妻荫子，高官得坐，是骏马得骑，我是定加封赏。多谢大将军。钟会听了这会儿深施一礼，转身告辞。哎，史记，不知你何日起兵？钟会眨着眼睛，大将军，我想十日后动兵不迟，您给我十天线，我准备准备，是择吉行兵。司马昭点头，他目送钟会，望着钟会的背影，简直是要把钟会给送出地平线去，直盯到都看不见了。司马昭站起来，抻着个脖子看，旁边俩谋士这么一瞧，大将军，哎，世纪将军去矣，他早就走远了，您还在这看什么呢？啊，哦，哈哈，司马昭一笑，没说什么。过了几天呢，司马昭亲自出城来看一看，看钟会准备的怎么样了。司马昭带人出来这么一看呢，哟，他愣了，怎么了？只见钟会啊，集中了好多人在那儿兵登兵邦登邦的打造战船呢。司马昭觉得奇怪，我让钟会与邓艾合兵一处，兵取西蜀，用不着战船呢，他这是干什么呀？想到这儿啊，司马昭翻身下马了，他把马交给了侍从，自己啊信步闲游，溜溜达达就过来了。他看路边这儿搭着个小凉棚，有几个小校正在这儿歇气儿呢，喝着水聊着天儿，司马昭就过来了。这几个人不认识司马昭，他穿的是便服，就看这人挺魁梧挺富态。司马昭上前打了个招呼，哦，几位，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啊，客商，嘿，这几个小校把这司马昭当买卖人了，你不知道我们这干什么？我们这儿打战船呢。哦，打造战船何用啊？你看你这人还爱刨个根问个底儿，本来这事儿不应该说，可是我家将军吩咐过，要有人问呢可以告诉他。干什么用？我家将军呢奉命要攻打东吴，等把东吴打灭之后，你们这买卖人

0: 不是有多条路吗？
1: 好、啊，
0: 司马昭愣了，这钟会是怎么回事啊？我让他与邓艾合兵去取西蜀，他怎么打战船要去攻东吴啊？不行，我得问问。司马昭赶快上马回府，就把钟会给找来了。
1: 啊，师弟，你怎么打到战船要发东吴啊？
0: 钟会闻听一笑，哈哈，大将军，我知道您必然得问我，我这是假象啊。
1: 啊，怎么个假象啊？
0: 您想啊，我要领兵去伐西蜀，姜维知道消息之后，他必然给东吴通信呢、啊，让江东助他，吴蜀联盟啊。我这样一来呢，就把江东给镇住了。他纵然接到了姜维的请求援助的书信，江东也不敢出兵了。当我和邓艾取过西蜀之后，顺流而下，再取江东，天下定矣。哎呀呀！司马昭听得这会儿，双手加额呀，把他乐得不得了啊！师弟，真乃吾之子房也。你呀，就是我的张良张子房。你听听，当初曹操说他手下的谋士是张良，今儿个司马昭啊，把钟会也看成是张子房了。你想的真周到啊！司马昭再不说什么了，不但没说嘛，而且还重赏了钟会。钟会一看船也打得差不多了，起兵的日子也到了，定于明天就要举兵奔岐山了。司马昭要率领满朝文武亲自相送，给钟会饯行。他传令在城外十里搭了一个大个的彩棚，这彩棚搭的比所有人饯行的那彩棚都大三倍，悬灯结彩。钟会也把人马带出来了，旌旗蔽日，皓带飘扬，剑戟刀枪光辉悦目。钟会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副武装。司马昭啊，简直把青城的官员全都带出来了，从城门脸这儿开始一直排着，排到彩棚前，大小官员，连保长都带出来了。大概那时候啊，没有这职称，反正这么说得了，你只要是有点官衔，今儿就得给钟会去饯行。司马昭杀牛宰马，光骆驼就宰了八只，以示隆重啊。他亲手满了这么一杯酒，双手把这杯酒捧在钟会的跟前，这礼节可太重了，也就是说给钟会这面子也太大了。钟会一杯酒祭天，一杯酒祭地，第三杯酒唰啦一下祭了他的大道旗，谢过司马昭。然后他与司马昭耳语几句，说什么来着？他告诉司马昭，我前脚一走，您赶快派几员大将驾起战船虚取江东，既然船也打了，声势也造了，哎，得把阵势摆开。司马昭不住地点头，师弟不必嘱咐，姑已经做好了安排。感情司马昭也想到了，那是干什么的呀？呵，大伙儿一瞧，这钟会还了得呀，简直是威风不可一世啊，这脸露大了。文武百官呢、啊、不知道怎么巴结好了，一人递一杯酒，钟会就甭走了，反正都用那个样的目光，羡慕的目光啊，看着这位钟会将军。只有一个人站在彩棚门口那儿，始终没动窝，而且是面带微笑。此人姓邵名悌，在邵体旁边站着一个人，也是朝廷中的重臣，他叫刘石。刘石轻轻一蹬邵体的衣裳角，啊，先生，嗯，你怎么不过去给钟会将军敬敬酒啊？人家那儿往前挤都挤不上去，你干嘛面带笑容站在这儿不动？邵体看了刘石一眼， 先生啊，我有我的想法。莫看钟会今日出兵如此举动，我看此功一去再难返回呀。啊，刘石愣了，他瞅着少替没理解。啊，先生，您这话是何意？哦，少替看他没明白。刘石先生，我可告诉你，这话我可只能跟你说，你可不要给我透露出去呀。刘石啊，一个劲儿的答应。他还琢磨这少替，心说这位是不是精神不太正常，还嘱咐我别说，这说出去能有什么劲呢？他根本就没明白少替所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时就听一声炮响，钟会拔营起寨了，送走钟会文武百官陆续散去了。司马昭在彩棚前这儿站着，从他身边走过一个人来，太尉王祥。王祥往四外看看，这儿只有司马昭一个人。大将军，啊，我看钟会趾高气扬啊，此人并非池中之物，绝非久居人下之人。如果此番领兵取了西蜀，他要在西蜀称王，当如之何呀？你想到了没有？这人不简单呐。如果钟会真的要把西蜀灭了，他要不回来呢？大将军，您还是派两个心腹吧，跟随在钟会的左右。司马昭听得这会儿摆了摆手，太尉不必多虑，如果钟会真的得过西蜀，他不回来的话，他在西蜀也待不下去。怎么见得呢？你想啊，西蜀的降将绝不能保他，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亡国之臣不可言忠啊。西蜀根本没有人能够保着钟会，我派去的这些将，他们的家眷都在洛阳，怎么能死心塌地跟钟会在西蜀称王呢？我派去的人也不会随他，所以说万无一失。钟会傲慢我知道，不过这个人很有本领啊，我们久不能取西蜀何也？就是因为战将心太怯了。可是钟会呢，这个人非常有胆识，今天他敢于下决心，能在我跟前做出保证，必定能把西蜀取过来，仅这一点就非常可贵，所以我才拜他为镇西将军呢。说到这会儿，司马昭也往四外看了看，见四下无人，哎，王太尉，我方才说的这番话你可不要说出去啊，只能是天知地知。哎呀，王祥连连点头，大将军，我明白了，是您知我知，我一定守口如瓶。二人说完了是仰天大笑。再说钟会行军一天扎下了大寨，第二天一早聚集众将，说是现在我要去岐山与邓艾将军合兵一处共取西蜀啊。我的檄文已经走了，大将军的军令也传下去了，现在正式进兵了，不能没有先锋官呐。派谁为先锋官合适呢？这钟会是真有两下子，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数了，要派谁，但是他得问过众将，也好以服众心呐。众将这么一听，将军要派先锋官，还有别人的吗？将军帐下这儿有许毅呀，此人乃是当年曹魏开国大将虎痴将军许褚之子，此人颇有乃父之勇，万人难敌呀，您就派他吧。钟会点点头啊，心说我想的就是他，当时

传令，派许毅为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带领精兵30,000，兵出耶谷。然后钟会传令，又派30,000精兵为左军，兵出洛谷。再派30,000人为右军，兵出子午谷啊。他嘱咐众将，此处道路崎岖，山势险要，你们领兵前往，必须填平道路，修理桥梁，凿山破石，勿使阻碍。如违者，按军法从事。自己总督全部人马，作为这3路兵马的后援，星夜启程，兵发汉中。这时候，在岐山大寨的邓艾呀，也接到司马昭的将令了。司马昭让他千方百计，一定要把姜维给绊住。你只有绊住姜维在榻中不动，这时钟会才可安然进兵啊。邓艾呢，按令行事啊，他亲自带领精兵150,000，兵发榻中。哎呀！空气太紧张了，甭管是奔汉中的路上还是奔榻中的路上，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呀。这时姜维已经得到禀报了，哎呦，说是司马昭派钟会与邓艾分兵2路来取汉中与榻中啊，这不完了吗？这他赶忙上表刘禅，请皇帝刘禅传召，派将分兵拒敌。姜维心想，现在应该牢牢把住阳安关和阴平桥，这两个地方是十分重要。如果这两座关隘要是失落了，那汉中难保啊。10,000火急，把他的表彰就送到成都去了。姜维哪里知道，不管什么表彰，到了成都得先到黄浩手里，他得看一遍。他高了兴啊，把这事儿跟刘禅皇帝说说，要不高兴啊，他就不言语了。他不言语不是吗？这刘禅从来也不问，只要你陪着我玩，这比什么全好。黄浩接着姜维这个告急表彰啊，他是咧嘴一笑啊，他啪把这表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根本没当回事儿。如是者连接3道告急表彰，黄浩有点坐不住了。哎呦，看来这情形很紧急呀，这不得跟皇上说一声。他就把这事儿跟刘禅说了，刘禅吓了一跳啊，曹魏国派钟会、邓艾大起3军分道而来。哎呀，皇后，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皇后一笑，陛下不必担忧，我看呢，这不过是姜维呀，想要立功领赏啊。他虚张声势，故弄玄虚，连连上表啊。哎，陛下宽心，微臣我听说在成都这儿有一师婆，这师婆呀不亚于神仙呐，是屈指能算，前知500年，后知500年，中知500年，大概她有1500年的道业，此人善卜吉凶啊。陛下何不将这位师婆请进宫中一卜祸福啊。你说这皇后多可气，现在敌国大军压境啊，手边的大将连连来了告急的表彰，他压下来不管，现在他给皇上刘禅出这么一主意，让他请个跳大神的。这刘禅呢还就答应了，现在刘禅蒙着呢，他很紧张，挺害怕。要说他不害怕这国王了啊，也屈他的心，但是他更害怕的是，如果西蜀国要一亡，我哪儿找这乐子去啊？谁还陪着我吃喝玩乐、歌舞升平的呀？别说请个跳大神的呀，什么算命的、算卦的，哪么卖假药的呢？

都请，只要能把我这西蜀国保住就行。他告诉皇后，你呀，备好寡人的居免去请。这皇上惨透了，拉着九龙沉香辇去请个跳大神的。这皇后临走啊，还嘱咐刘禅呢，陛下，微臣我去请这位师婆，您在宫中啊也准备准备。刘禅一听，那是自然呐、啊，我必须得沐沐浴，换换衣服，以示对这位师婆的尊敬。您还得准备一些鲜花纸珠啊。哎，我知道了。刘禅按着皇后说的，到底谁听谁的呀，他也不管那个了，准备好了香案，摆上鲜花纸珠，呵，一切祭物恭恭敬敬的在这儿等着这师婆。功夫不大，皇后还真把这师婆给请来了。刘禅赶忙吩咐，让两个侍臣把这位师婆由辇上给搀下来。搀下来，宫娥们和侍臣们这么一看呢，简直憋不住想乐呀。怎么回事？这师婆这长相太惨了，这女人也就是40多岁的样子，俩人由辇上往下一搀，好像抱下个肉球来。他也就是4尺多高吧，横了下有3尺8，天二寸，躺下跟站着一边高，后了下有2尺6，没脖子，姐这肩膀当中愣挤出个脑袋来，好像四方肉上摆着个四喜丸子，一扒拉就掉，不行，都连着呢。梳一冲天卷，擦一脸怪粉呐、啊，他想抹个红嘴唇，可惜呀、啊，他那嘴唇红不了了，是紫中透黑，像刚吃完死耗子似的。脑袋上戴满了3环首饰，你这么说吧，是能往脑袋上戴的，他全改了到脑袋上去了，还戴着4季花呢，大概从正月里迎春花开始，一直到腊梅，真花假花全戴上了，身。

人马呢。哪知道左等岳飞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坐的老人家呀腰都疼了。哎呀，怎么点这么半天呢？他哪知道啊，岳飞点兵跟别人不一样。中军狐仙跟着岳飞来到了教场，下了马，有人给搭了个座位，岳飞往这一坐，中军官高喊：哎，五营四少军兵听着，今有先锋官岳将军来点先锋营来了。今天元帅点兵都知道，所以都在教场上等着呢。500人一个营，500人一个营，都是四方块型的，你来回走一趟，看好了，这营这营这营，这就完事儿。岳飞点兵和别人不一样，他宣布了：30往上20往下折，给我退下去。哗的一下子，再看在教场内只有6万人了。岳飞又宣布：不够7尺往上折，给我退下去。县粮个头来不及了，有个杆子啪往里戳，你自己去量去吧。哗，又下了一半，剩3万人了。岳飞说：地下给我挖个坑，这边挖有80筐个坑，那边的给支个杆子，就像现在跳高一样。多高呢？7尺。来，给我跳。要不说现在新跳远新跳高啊，都是岳飞兴出来的。这些军卒噔噔助跑啊，噌，过不了这80宽的坑，扑通掉底下去。去去去，高本没你事儿。跳不过去这个杆子下去。这回好，剩1万人了。岳飞围着这帮人转来转去，看什么？看腿，得是大腿根粗，小肚子不太大，但是结实的。什么型呢？上边是扇子面型，下边这个型的，这好使呢。说罗圈腿下去 ，S 腿往外掰下去。这回剩5000人了，剩5000人之后，告诉每人发一口刀。岳飞手里拿杆枪。来吧，砍我吧，干什么？过来，给我一刀，咱俩对打。有一个小伙子虎了吧唧的，心想叫我打打呗，一个缠头窝囊，哎呦一刀。岳飞啪啦往外一搏，这个人收刀，唰的一下子。岳飞说：行了，你可以了。靠边，又一个上来了。将军来了，砍我吧。哎，他刚一砍，岳飞啪啦一搏，哎呦我的妈呀！他这一愣神儿，岳飞说：去去去，看看看。一共10万人里选出多少啊？699。狐仙说：岳将军，你来个99，哎呀，凑个整得了呗，再挑一个。好吧，又挑了一个700。岳飞回大唐交令：启禀元帅，我已经把先锋营的军马选齐了，一共是700人。什么？张所新的话，你怎么就挑这么点啊？先锋3000、5000、10000也可以。哎呀，太少了，挑不出来了。哦，这么办，我那有亲兵卫队3000人，你去挑挑。是，到亲兵卫队那转一圈，又挑了100人，一共凑了800人。元帅，挑过了800人。哎呀，那太少了，元帅，兵在精不在多呀。啊，张所想，你太年轻了，毛头小子，我的10万人从气势也把你压倒，你800人呢，能行吗？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军规严厉。岳飞，我给你3日的功夫操演人马，3天后到教场内，10万人和800人同时演操。如果你的800人真要是演操好了，记大功一次；如果不成，先锋官是另换他人。岳飞一看，元帅不高兴，只可说声遵命。就这么，岳飞回奔先锋营。岳飞还不知道呢，他挑出800人呢，都不高兴，在先锋营着议论纷纷呢。为什么呢？过去挑兵一营一营走，各营人都很熟悉，有的是老乡，有的是朋友，有的是把兄弟，没事在一起可以偷偷的支闪。

耍钱，喝酒划拳。现在好，东挑仨西挑俩的，大伙凑到一起谁也不认谁，不知道干什么，往这一站，哎呀，新来这先锋官可真是嘴巴没毛，做事不牢啊。你说他懂什么呢？这哪是挑兵，这是捡，你当捡鸭梨呢？哪个大挑哪个呢？把我们整来干什么？哼，哎呀，一将无谋，累死千军，我们呢好不了，可不是吗？正议论，岳飞到了，马到营门前，冲里边喊了一声，知呼一声，弟兄们，本先锋官回来了。应该是军兵呼啦过来，牵马的牵马，十里的十里，表示欢迎。哪知这伙人不满意，当兵的脾气都爆啊，不高兴就带到脸上，回来了，回来了，嗯嗯，回来，嗯。岳飞看到什么毛病啊？哎，不欢迎我，哎，算了。岳飞下马，有人把缰绳牵走，他回到自己寝帐，往这一坐。哎呀，看方才军卒脸上都有不悦之色。哎呀，不好，大概他们心里头有疙瘩，我听听他们说什么。就这么，岳飞溜溜达达的来到帐内，这转转那瞧瞧，就听里边有人议论：“哎，这回我们算倒霉了，跟着这么个年轻的，你说他头一次带兵，他能会带吗？可不是吗？要不怎么办？咱们还回去，那能行吗？你没看挑的时候费多大劲呢？我要知道，我干脆往地下一蹲，我也不过去呀、啊！哎呀！”这怎么办？哦，岳飞明白了，怪我，挑兵的时候我没把目的跟大家说清楚，应该说我们是先锋队伍，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先碰见金军，如果打了败仗影响后队，那么既然在最前哨，就应该年富力强，能征惯战者能挑在先锋营，得感到光荣。现在说呢，来不及了。为什么？800多人挨个劝劝不好使。哎呀，3天要出操演阵，如果我这800人真就被10万人的气势给压下去了，我怎么当着先锋啊？怎么办呢？兵将不和，不能演阵呐、啊。哎，兵书上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对，我应该置点酒菜，请大家吃吃喝喝，趁着高兴，把我的意图说出去，叫大家都明白，明天好练兵。哎呀，我没钱呐，请谁呀？这里有4个副将，1个副将。带200人，陶俊、贾进、李道、寇成，说就请4个吃饭，不行，那好几百人怎么办呢？你光说不行，请800人吃饭得多少钱呢？找谁借？京城里1个人也不认识，老元帅宗泽又走了。我俩想起了我新任的老师丞相李纲，跟李刚借去，像话吗？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初次相交，当学生的还没孝敬老师，我进门就说您借我点钱吧，怎么张开嘴呀、啊、可是不借我这兵怎么练呢？哎，舍个脸去他。就这么，岳飞出了寝帐，叫军卒带马牵马要出营。再看这伙人可乐了，哎呦，走了，将军您出去了啊。往外送挺高兴。岳飞生气没说什么，认登上马。他不认识李刚府，不要紧，一打听有人告诉清楚了。很快来到李刚的府门，岳飞下马，将缰绳拴在拴马的桩橛上，冲着门洞一柄手，请问里边哪位听差？里边走出个家人，上下看了看，哟，一看眼前的将军

0: 一名假令，很精神。哦，您找谁呀？我想求见李丞相。你是谁？
1: 我叫岳飞。
0: 哦，知道知道，好好，你在门房坐。大家都知道丞相新收个学生叫岳飞。你等会儿吧，赶紧到里边送信。李刚刚刚下朝，便衣微服，坐着喝水歇着呢，身后站着家将张宝。家人进来了，启禀丞相，门外来了个小将，说叫岳飞，要求见您。
1: 哦，我的学生来了。
0: 好，有请。是，岳将军，丞相有请。不敢。就这么，岳飞跟着家将往书房去。再说丞相李刚身后站那个人，谁？心腹家人叫张宝。这个人一身好功夫，前者我说过他，您记得吗？康王赵构过夹江，躲在庙里，被一伙家丁发现了，其中就有张宝。那次啊，张宝奉李刚之命到联访会呢，交拳脚去了，事后又回到丞相府。这几天呢，张宝就听李刚说有个岳飞，哎呀，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张嘴岳飞，闭嘴岳鹏举，这耳朵都磨成老茧子了。张宝想，要论学问，你丞相比我强，要论眼力，我张宝比你好，我走过很多地方，你说不算，我得好好瞧瞧，可惜没机会。今天岳飞来了，岳飞往里走，张宝抬头这么一看，长得是真不错，怪不得我们丞相喜欢他。长得好。再看岳飞抢步欺身上前施礼，丞相你好，岳飞有礼。哎呀，贤妻免礼，看座。哎呀，在您的面前哪有我的座呀？哎，快坐坐坐，坐下。岳飞呀，元帅什么时候起兵啊？近日要起兵。
1: 哦，
0: 给你派个什么差事呢？
1: 哦，
0: 蒙元帅错爱，我为头路先锋官。
1: 好，
0: 把你派到第一线，有建功立业的机会。要是叫岳飞扫地，这辈子甭晋升了。不知道先锋营要了多少兵马？
1: 回丞相800人。
0: 李刚虽然是文人，一般的军事常识他懂啊。哎呀，贤妻呀，你要的太少了，至少3000、5000、10000，800人够干什么呢？
1: 回丞相，
0: 我正是为这件事犯愁，因为我只挑了800人。老元帅认我太狂了，他决定3天后教场练兵演阵，看看800人和10万人哪个队伍精锐。你应下没有？
1: 应下了。
0: 哎，应下就好好练兵吧。哎，由于我没和大家说清楚为什么这么做，现在人心涣散，是这么回事情。
1: 哦，
0: 你想怎么办？我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把大家都请来坐一坐，招待招待他们，在酒席前把话说清楚。
1: 好啊，
0: 只是学生家里贫寒，囊中羞涩，没钱，想跟您借200两银子。
1: 哦，
0: 李刚一听深深受感动啊，别人当官都是往里边划了，岳飞当官要自己往外贴呀，真是太少有了。别说是200两银子，再多我也给拿。
1: 好，
0: 在京城有什么事，你只管找本相。张宝啊，到账房支200两银子交给岳飞。
1: 是，
0: 张宝答应，没动地方。
1: 去啊。
0: 是，张宝信的话。相爷爷，你老糊涂了，岳飞说啥你信。

0: 你啥呀？
1: 我可知道，当官的没有不爱钱的。
0: 他往外掏啊，谁信呢？你看他这么年轻，这么英俊，不怎么在外边花天酒地，欠了账要出征了，没钱还，找你这借钱还说个好听的，招待君族，你就给呀、啊？你是清官，咱俩钱那么容易呀、啊？有这个钱，你买点补品好不好啊？不给。张宝不动地方，李刚明白不？
2: 明白。
0: 那么大岁数，张宝，到账房支银子去。
2: 是，
0: 张宝没办法，出去了。一会儿提着个包，把200两银子放在桌上。岳飞高兴，恨不能马上拎着银子快走啊！
2: 不好意思，拿钱就走。万一丞相有话说呢，还得在这坐着。
0: 李刚想，我这个心腹家将张宝，一身的好武功，跟我太可惜了。我是文官，不如叫他跟岳飞，到前敌立功之时讨个处审。可不知道岳飞身旁带没带家将，我问问。贤妻呀、啊，此番进京城，你带了几个家人呢？啊，晚生家道清贫，就一个人进京。哎呀，这可不行，你现在是先锋，吃喝住还有军中事必须有人替你办，没有贴心人怎么能行呢？这么办，将我的心腹家将张宝送与你，叫他陪你到前敌出征去吧。哦，岳飞一想，老人家送给我家将叫张宝，张宝是谁？是不是身后这个人呢？岳飞早就注意这个人了，一看这张宝身高丁丈，膀阔三庭，这张脸黑黝黝的，就像炭棒嘎巴撅折了一样，黑翠黑翠的，头戴青色软罗帽，身穿青缎子长衫，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下边大叉兜单巩固，足蹬抓地虎的快靴，两个眼睛叽里咕噜的，老用白眼根看岳飞。看的意思是不服我，如果不服我，我带他干什么呢？岳飞故意问，请问老人家，张宝在哪里？
2: 张宝啊，过来过来过来，见见你的新主人。张宝往这一站，什么？叫我跟他走啊？我伺候你行啊，你像我爹一样。
0: 我伺候老爹行啊，我还伺候小爹啊？
2: 不去。
0: 冲着李丞相一晃脑袋，哎，过去。
2: 怎么，你在我这英雄无用武之地？
0: 哎，见你的新主人。张宝对李刚言听计从，主人说话当仆人的没办法，勉强过来。张宝参见将军。
2: 张宝罢了。哟呵，张宝心的话，嘿嘿，你好大的架子呀。
0: 张宝啊，相爷说你武艺高强，不知道你惯使什么兵器？
2: 平时使一条棍。
0: 那好，你练几趟让我瞧瞧。
2: 这李刚一想，太好了，
0: 你看怎么样？我就知道张宝武功好，好在哪儿不知道，人家是行家。
2: 张宝，那就练两趟吧。
0: 哎呀，今天我这老主人怎么的了？岳飞说什么听什么，好吧？
2: 那我取兵器去。
0: 张宝一想，你看你岳飞盔明甲亮，我穿这身是家将衣服，别看这身衣服不行，咱练两下，叫你瞧瞧，开开眼。不一会儿，取了一条冰铁大棍，这条棍插杯口粗细呀、啊，不到70长，站在天井当院这个地方。是青条石铺路，非常宽敞，门开着，坐在屋里往院里看，清清楚楚。张宝手提大棍往天井当院一站，啪，把棍一戳，丞相，岳将军，我献丑了。
3: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张宝手提大棍往天井当院一站，啪把棍一戳，丞相岳将军我献丑了。随后戳抡起大棍，啪啪啪练了一趟，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越来越快。只见大棍把人圈在当中，揉揉揉揉揉揉揉，大棍呜呜刮着风声啊，舞的是青龙出洞，玉女穿梭，博蛇吐信，遮前挡后，我看巧云，啪啪啪练完了，啪一收招，往旁边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把棍一戳进来了，意思说，姓岳的，你知道我练的什么棍吗？岳飞认识不？认识。岳飞将来是领兵大元帅，就这么个棍都不认识，他还带什么兵啊？哎呀，张宝啊，你这套少林棍练得可真不错。嗯，丞相一听，哎呀，张宝，少林棍练得好啊！呀呵，他也学一句。张宝一想，行，我跟他走可以。老恩师，天色不早，我可要告辞了。张宝，把银子带着，随我回先锋营。张宝一想，正好，我给你拎着银子，我看你回去啊，是犒赏三军还是还账去？嗯，好吧。相爷，小人告辞了，有点舍不得。不过心里合计，行李我没拿，大棍我也不要，我现在跟他走。一会儿我就回来，最晚明天早晨我还回来。就这么，张宝跟着岳飞来到了府外。岳飞上马，张宝步行，很快来到先锋营。到了里边寝帐内，岳飞提笔在手，铺过一张纸，刷刷刷写好了，什么多少坛子酒，多少肉，多少鱼，写得清清楚楚。张宝啊，这200两银子不一定够，我这还有点，翻了半天有10多两银子，也放这儿了，照我单子买东西。哟，这是犒赏三军呐！哎呀，这样的主将上哪儿找去？这样的主人呢，我跟定了。张宝出去置买酒菜，东西买齐了，交给伙房给做。到掌灯时分，嚯，全营人品酒方肉，开怀畅饮。岳飞把四将叫到自己的寝帐，这四个人。贾进、陶俊、李道、寇成、张宝拉开桌案，把酒菜摆上，杯盘罗列，煎炒烹炸扒，溜炒咕嘟炖呐。四个人不好意思，哎呦，岳爷，我们该请您。哎，别客气，今天请你们到这儿来，我有一。

乡求月也。我们在军中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主将能这么对待我们的。您拿我们当知己，您说有什么事吧？赴汤蹈火，在死不辞。哎呀，四位将军，岳某乍入军中，还不会带兵，有不到之处，多多的担待。这次因为挑兵的时候，我没说明原因，军兵心里不服，我很担心呐。因为元帅下令，三天后教场操演阵势。如果这八百人要是没练好，哎，我无法交差呀。我这八百人是优中选优，这是框帽啊，都是能征惯战、年富力强者，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十。是到前敌过黄河，迎请二圣还朝的。那么这些事情，你必须跟军卒说明白，好好的把这操啊给我练好，阵演好，我就感激不尽了啊！不就这事儿吗？你放心吧，都包在我们四个人身上。这么办，一天三操，三天九次，第四天早上如果起。

无忌的身旁。哎，今天喝的痛快不？好，痛快。是啊，月爷请客，你们在大营里谁请你们呢？嗯，可不是吗？就是打了胜仗得来的奖赏也被当官的扣一半。是啊，这样当官的太好了，你们这些人是人里八人，十万里挑出来的，可要争口气呀，叫我们干什么？是这么的回事情哦，让我们这八百人和十万人比一比，对不对？对，好了，不争馒头争口气，咱呢给月爷露露脸，我们一定好好练。第二天这八百人呢开始下操，嚯，太可爱了，一身泥一身汗，没有叫苦的，这帮人体格也好，也不在乎呀。就这么到了第四天，天放亮又练了一次，岳飞一看行了，把队伍带到教军场。张锁呀早就在教场的门外挂上牌子了，写得清清楚楚，今日全城百姓可在教军场外观看练兵。都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东京汴梁被打开之后，金乌珠的人马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京城百姓受害呀。如今这个新都应天府老百姓心里明白呀，要是不抗击金兵被打开，我们也活不了。看看吧，二路元帅张所带的人到底如何？但是不能往里去，在哪？教军场外围的高坡树，居高临下往里边看，有的骑在墙头上，趴在房檐上，拿着板凳远远的往里边看，看得清清楚楚。岳飞的人在一旁歇着，老元帅张所在大帐之内欺君过卯，发放军情。点卯时候没有岳飞，知道岳飞先去等着，随后带人直奔教场。岳飞上前施礼，末将参见元帅，免礼。将军，一切准备好了吗？是，一切俱备，只等元帅传令。好，张所领着文武官员。怎么有文官呢？军中不可少谋士啊，那有智囊团呐，不少呢。登上演武厅，张所当中落座，文东武西两相站立。张所说：“中军，在。”中军官胡仙上前施礼：“给你一支将令，演操开始。先要十万人开始排演阵势。十万人呐，前文我说过，兵到一万无边无厌，兵到十万扯地连天呐，那人老了，不过有秩序，井井有条啊。再看大令一下，然后伸手抄出令旗，在空中一摆，元帅令下，排演阵势。再看十万人哦，在下边站好了，就从气势上，周围老百姓看好，生龙活虎样，太好了，这队伍站横平竖直。再看这伙人变换队形，走起路来刷刷刷，要说向左转，这都转过去了，是这么喊口令吗？我也不知道，反正都差不多。老元帅一看，点点头，哼，岳飞呀，我这就十万人，你那八百人和我怎么比呀？我看你能怎么练出花来。等十万人变换队形已毕，这边刷令旗举，恢复原队形，往旁边一撤，都坐在地上干嘛？看岳飞先锋营操演阵法。该岳飞的了。老元帅想，我要叫胡仙举着令旗不行，岳飞该说了，这是我练的兵，他不懂。对，叫胡仙往旁边站，伸手抽出一支金皮大令，先锋官听令，末将在。将领之，赶紧调队伍操演阵法。得令，接过令箭，赶紧插好了，一伸手。

儿把自己的令旗掏出来了，下了演武厅，来到台下，稍微靠右站点，目的是呢叫老元帅呀、能看见，你别给挡上啊。随后唰，岳飞把令旗唰啦这么一摆，再看张宝带着八百人大喊一声杀，噔噔噔噔噔噔，跑到演兵场的中间，一个个像猛虎一样啊，就杀的一声啊，八百人一块喊，声音也够大的，把周围的老百姓啊都吓得一合，好吓人呢、好，别看八百人呢、就这一声杀赶上十万人了，往眼前一站，你就拿尺量吧，横平竖直，嘿，刷旗呀、老元帅这么一看呢、哎呀，不怪岳飞只要八百人呢、看来他用兵比我高多了。为什么呢？十万人人是多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陈池不齐。是啊，挑兵的时候你不能说这玩意儿差一点不要啊。所以呀、看着不舒服。你再看这八百人，从第一个看到最后一个都一般高，全都是肩宽背后细腰梁大胯骨长腿，往脸上看，呵，四方大脸浓眉毛双眼皮大豹子眼睛啊，据说大眼睛聪明威风，小眼睛就不好了，谁说的？眼小有神，眼小拢光啊。不过岳飞挑这帮人是大眼睛，你如果不注意啊，就看这八百人都长一个模样，那不说，动作刷旗呀、哗，一旗跪倒十里，参见元帅，声震教场，众位将军免谢元帅。只见岳飞大旗刷一变，八百人四百往东，四百往西，西边人手拿盾牌和单刀，东边人手拿长枪，大喊一声杀，开始演阵。什么阵？这没什么特殊的，就是十面埋伏阵，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处五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特殊的是啊，不用岳飞说话，只要把旗这么一晃，晃阵就变了，戳再一变，队形又变了，接着来个单刀对花枪，乒乓乒乓，打完之后，岳飞把旗刷这么一晃，这帮人全部撤走，老元帅张索都看傻了。哎呀呀，岳飞非等闲之辈呀、治军有法，用人有方，我有这么个先锋，此番出征哪能不得胜呢？好，岳飞来到点将台上，末将交令，把令箭递了过去。哎呀，岳先锋果然治军有方，记功一次，哗，功劳簿打开，赶紧写上。岳飞想，我这二百两银子没白花。岳飞是刚刚入朝啊，还没发挥他的才干呢。岳飞治军有方，用兵如神，不但是宋朝的官军佩服，连金兀术都佩服。在岳飞的身旁始终是有这么八百名勇士，叫八百雁翎队，又叫常胜军，后来改成岳家军。别看八百人分为长枪手、挠高手、削刀手、弓箭手，嚯，一个个跟老虎一样。岳飞抗金16年，这八百人不伤不亡吗？伤一个补一个，死一个再补一个，始终名额是八百。
金兀术后来说了，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就是说踏平一座山非常容易，要战败岳家军太难了。岳飞被记了功，旁边有人嫉妒，谁呀？刘裕，曾经当过山东节度使，这次新军继位，命他带兵入都，随营出征。他一看，这个姓岳的了不得。我的朋友张邦昌已经跟我说过，这个老宗泽就喜欢岳飞。岳飞如果入朝，那宗泽如虎添翼。叫我想办法把他除掉了。看这样子，张所也喜欢他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不表，刘裕心怀叵测。再说老元帅张所得了这么员猛将，智勇双全，太不易了。天色不早，刚想说军卒解散，我呀也要回府了，还没等说呢，就听辕门这呼，干什么啊？闪开，我要进去。嗯，什么人大声喧哗？有人赶紧过来报，启禀元帅得知门外来个不法之徒闯进我们的营门，军兵阻拦，他给打伤十多个人。哪来这么狂徒？岳将军看一看。是。岳飞心就一蹦啊，心想谁呀这么大胆子，我瞧瞧。他来到近前一看，嚯，十多个军兵围着一个人，当中一个黑大汉叮当这种揍啊，一边打一边喊呢，干什么？你们欺负人呢？你们仗着人多呀？我来找我哥哥来了，我犯什么法？哎，我就知道啊，是他。谁呀？牛皋。岳飞一看害怕了，心想贤弟呀，你早不来晚不来，你怎么单单这个功夫闯教军场啊？那牛皋现在是金陵太行山的山大王，自称百岁大王啊。金陵太行山原来是金刀王善的，王善围过京城，朝廷恨这伙人恨之入骨啊，草寇个官军冰火不同炉啊，你来找我，我勾结匪寇，我这先锋官不当干不了了，命都保不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那位说，牛皋怎么上这儿来了？嗨，赶巧了，这叫无巧不成书啊。牛皋在太行山当上金顶大王之后，派人带着书信找岳飞，叫他上山去，也跟他落草为寇，又送了很多礼物。岳飞岳母不但没收，把来人打发走了，东西也没要。这些人回山上之后这么一说，汤怀、张显、王贵都着急了，心想咱的老恩师啊，临终前再三说你们几个人要想光宗耀祖，要想出息，记住了，不许离开岳飞，我们不听话，挨不起饿，受不起穷，没志气，离开了岳家跑着当贼来了，大哥不来，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再说了，老婆孩子都扔在村里了，还不得饿干巴了，得了，我们回去看看，也给呀大哥赔个不是，我们也不干了。就跟牛皋说，二哥你呀当你的山大王，我们哥仨呢回家，你看你就一个人，我们有老婆孩的，咱们瞧瞧去，捎带呢给老蒙娘磕个头。嗯，行啊，快去快回来啊。哎，三个人走了，施权也说，二哥你看我出了这么多日子也没回山西看看，我们这几个人也回家瞧瞧。嗯，走吧。哎，你们都走了？嘿嘿，是啊，你们都有老婆呀，就我什么人没有啊。我可告诉你们啊，可不许不回来，不回来我可骂你们。我们回来。就这么山上人都走了，汤怀、张显、王贵先到家一看，家里的房子修缮一新，老婆孩子穿得跟断棍一样，嘿，满面红光的。当时米贵如珠啊，走的时候家里穷啊，哎呦，没饿干巴了，
我说你们怎么个事情？

0: 妻子告诉他了，哎，岳大哥给送的钱，岳大哥出息了，现在进朝当官了，皇上赏赐的钱呢给我们送来了，绸绸缎缎都来了，这不吗，咱们都换上了。汤怀、张显、王贵掉下眼泪，你看大哥太够意思了，我们跑了，人家替我们照顾家，赶紧去看看吧。到那一看，岳母在家，三个人磕头碰地，老蒙娘啊，我们错了。岳母一看自己的蒙儿回来了，非常高兴，孩子快起来吧，哎，良心丧于困地，因为太穷了也没办法，知错就好，这么办吧，快找你哥哥去吧。是，叫牛皋也别当那山大王了，听话好吗？哥三个在家住了两天，立刻回到太行山，告诉牛皋，咱蒙娘说了，你要再当山大王，我大哥和你画地绝交，隔袍断义，我们也不管你叫二哥了。别介，你们都走了，我还活得了吗？我能当着光杆王爷吗？行了，不干了。哎，石泉他们没回来呢，不要紧，留两个人在这等他，跟他们说一说，他们呢都能同意散伙。大哥准生我气呀，这么办吧，我还急脾气。行了，他把王冠摘起来，啪一扔，嘿嘿，山上事儿你们谁爱料理料理，我走喽。岳飞一看闹事的是他兄弟牛皋，是又急又上火，心想，贤弟呀，你忙什么呢？你等我操演人马已毕，回到住处，咱哥们儿有什么话不能说呢？你到这儿来了，他的嘴没把门的，不定胡说什么呢？要说是金顶太行山的大王，嘿，我私通匪类。一看牛皋瞪着眼珠子还在踢打军卒，赶紧断喝一声，牛皋住手。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马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岳飞一看牛皋瞪着眼珠子还在踢打军卒，赶紧断喝一声：“牛皋，收手！”
5: 哎呀，嘿嘿嘿嘿，大哥是你呀，大哥，我可想死你了。
4: 跪下，棒棒棒，磕响头。

0: 岳飞心也不好受，心想弟兄们在我家本来挺好，因为我太穷养不起，弟兄们走了今天才见面，可是在这个地方不是谈弟兄之情啊，这叫教军场啊，元帅等着回令呢，周围这么多人看着呢，地下被打趴下十多个人不敢呐。牛皋起来。
1: 是大哥。
0: 牛皋，谁让你来的？
2: 他这个我不是从金，
0: 他告诉金顶太行山。大哥你过来，我说两句话，你给我扶绑行，你叫我死都行，得叫我把话说完，要不我堵心。众位弟兄，这个人呐是我个义弟，有点缺心眼儿，伤着你们，看在我岳飞的面上多多担待，伤着碰着一会儿我拿钱给你们治伤。大家一听先锋官这么说，赶紧说啊，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往旁边一闪，连搀带架都躲开了。岳飞赶紧跟牛皋来到一个墙根下，你怎么来的？大哥，是这么回事情。唐辉、张显、王贵回家之后，蒙娘叫我们赶紧散伙，我到这儿找你来了。大哥，你生我气了吧？我当了山贼，给你丢脸了。嗨，别说了。不过，大哥，你又保皇上了啊？新军招我从军，准备带队出征。哎呀，
2: 别干了！
0: 小点声，
2: 大哥，你忘了吗？吴科场你枪挑小梁王，那么大的本事，
0: 老皇上差点没把你整死。我看明白了，这帮玩意儿啊，叫什么龙目无恩呐，就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现在他用你，将来啊，你还得吃他的亏。算了，你呀，跟我走吧，咱哥们儿在太行山上吃香的喝辣的多好。住嘴，牛皋，你再要这么说，我把你轰出去。那你说我怎么办吧？我想，你要能够听说，就跟我到营中听差。我不愿意保皇上，
2: 那么不愿意跟威兄在一起吗？
0: 愿意啊，
2: 愿意。
0: 那你就跟我走。大哥，只要跟你走啊，上哪儿都行。至于说皇上不皇上，我不认识他。那好，一会儿见着元帅赔礼道歉，说话注意，不许提金顶太行山的事儿，听着没有？
3: 怎么的？
0: 不许说。
2: 好好，不说。
0: 来啊，把这绑上。军卒过来，妈金头龙二背给捆上了。心的话，黑大个子，你打伤我们这么多人，我狠狠的勒你。牛皋不在乎，
1: 干啥？
0: 哎呀，干啥？狠狠的勒我呀！我告诉你，我使劲可蹦开了。岳飞说：“不许你无礼，别动。”哎，
4: 好嘞，听你的。
0: 很快把他带到点将台前，
2: 跪去。
0: 牛皋抬头看了看，上边也是个白胡子老头，他想起宗泽了。
2: 老爷子，我给你磕头了。
0: 岳飞赶紧施礼：“老元帅，我已经将不法之徒抓来了。”
2: 哦，这一大汉抬球来。
0: 往上一扬脸，眼珠一瞪，
2: 张锁一看，哟呵，好威风的一员将啊。
0: 黑汉，为何搅闹我的教军场？
2: 没有，我找我大哥来了。
0: 你大哥是谁？奴仆在那儿呢。张锁一看是岳飞，岳飞吓得把脑袋低下来。岳将军，你认识他？
2: 是，
0: 末将有罪，他是我的义弟，这个人浑浊梦愣，不过有把力气，有一身的好功夫，想要报效朝廷，只是不懂得军规，才在门前打伤了小卒。
2: 哦，
0: 请元帅将他收留下为好。张锁太喜欢岳飞了，另外一看牛皋，
2: 嚯，像半截黑塔一样。
0: 是啊，他的本事有岳飞一半，就是了不得的战将了。
2: 好，大汉站起来。

0: 松绑，有人突噜绑绳给挑下来。老爷子，你人不错呀。嗨，怎么这么说话呢？黑汉，你愿意随军出征吗？
1: 行啊，只要跟我大哥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
0: 好，既然如此，就把你驳到先锋营内听差，有功之时定然奏明圣上，再封你个官职。
1: 嗨，当不当那玩意没用，叫我跟着哥哥就行。
0: 岳飞想趁机会把那几个人我也保举过去。回元帅，我还有几个盟弟，我们一共是十个人，那八个人呢都在家收拾行囊入套，也想随营从军，不知道老元帅能否收留。你能给他们担保吗？
1: 可以。
0: 好吧，本帅给你记下了。天色不早，张索、岳飞等人各自带兵回到了自己的营房，随后就等宅选良辰吉日好发兵。又过了五天，汤怀等人也都到了，弟兄相见，万分高兴。皇上特意把岳飞招至八宝金殿，告诉岳飞，你看我这画了五张图，你好好瞧瞧，这上边画了五个人，是完颜阿骨达的五个儿子，也是这次出征的五员猛将，有大王詹罕、二王喇罕、三王达罕、四王乌珠、五王则立。你呀，看着，如果能够抓住一个两个的，就能够把我的父兄换回南朝。岳飞接过来看了又看，记在心里，明天就是黄道吉日，准备发兵了。这天清晨，文武群臣到十里长亭准备相送，满朝的文武全去了，城中老百姓在道路两旁站好，头顶香盘，口念佛，祝贺这支队伍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老元帅张索赶紧准备整猪整羊，祭点大道旗，拜了又拜，走兽湖抽出第一支金披大吏。先锋官岳飞听令，摸将在。岳将军，给你800人马，逢山开道，遇水搭桥，遇见强敌等候本帅的大队人马，不得有误。遵令。第二指令，刘豫将军听令，在。刘将军，我给你10000人，使二路接应使接应岳飞的人马。遵令。老元帅是好意，岳飞才800人太少了，你这10000人呢给他帮帮忙。刘豫想，嘿，我这个差事太美了，前面是岳飞，后边张索，我在中间，前面有事我能知道，后边有事我也知道，我接应岳飞呀，我把他送到死人坑里去。随后老元帅传令，小雨三军儿郎一路上公买公卖，欺无毫不犯，如果胆敢违抗军纪，按17军令54斩，定杀不饶。到到到到到到到，炮声一响，10000人马浩浩荡荡要出离京城，直奔黄河。来到十里长亭，文武百官敬过三杯酒，老元帅接过酒，祭天祭地，最后一杯一饮而尽，多谢年兄年弟。随后登城赞路，不表这边张索带人马奔黄河。再说金兀术，金兀术听说康王赵构在南京的应天府登基坐殿，恨得咬牙切齿。小儿赵构啊，我抓走了你们两个皇上，你又登基了，我把你也抓住。就这么，他先派他的王兄大王詹罕带10000人马起兵，随营的有金牙虎、银牙虎、铁仙文郎、铜仙文郎、银仙文郎、金仙文郎四条狼，浩浩荡荡过黄河，兵往南进。大宋朝这边呢，前边开

0: 到的是岳飞，带着800雁翎队，还有牛皋等人，逢山开道，遇水搭桥，给后边铺路。这一天正往前进，探马蓝旗来到马前单腿点地报。启禀先锋得知，大王粘汗的兵马离此地只有50里，他的先锋队伍离这儿还有30里，领兵带队的是金鸭乎银鸭乎。好，再看再报。
1: 是，
0: 蓝旗官走了，牛皋说，
1: 大哥快快跑。
0: 跑什么？哎呀，人家10万兵马，咱们才800人呢、啊、还不够垫马蹄子呢。嗨，快回去找元帅去吧。牛皋，你敢临阵脱逃，扰乱民心，该当何罪？
2: 大哥，别瞪眼睛啊，我就怕你瞪眼睛。其实啊，谁害怕
0: 我也不害怕呀。算什么呢？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再活20多年还这么大岁数，要是伸起手来，他未必是我对手。这才对呢。贤弟啊，既然你有如此胆量，我给你20名军卒，你去给我迎战。
2: 金兵？
0: 什么？
2: 多少？
0: 20名军卒。大哥呀，要杀你就在这儿看脑袋，你何必叫我送死呢？20个人，人家先锋队3000人呢。
1: 我不去。
0: 哎，牛皋，这仗好打，只许败不许胜，只要你把金军的先锋队伍引到这儿就可以了。你看，离此地不远有个8盘山，愚兄队伍就埋伏在8盘山附近，单等你到这儿，我过去给你打接应。
1: 哎，好了，我说我哥哥不能让我吃亏嘛。行了，谁跟我走？
0: 叫过20名军卒。
1: 二爷，走吧。
0: 再看牛皋，马上加鞭，这边向北跑下去。他一口气跑出20多里，一带坐骑，
1: 我说小子们，
0: 哎，回头一看，一个小卒也没有。
1: 哎，怎么都没来呀？
0: 哦，对了，我光顾自己跑了，把他们都扔到后头，看来咱是真没带过兵。
1: 等会儿吧，
0: 雪马闪在路旁，等了好长时间，再看那20名军卒跑得气喘吁吁，来到牛皋的近前。
1: 二爷，你都慢点啊，我们这2条腿能跑过您的4条腿吗？
0: 谁4条腿？不，您的马不是4条腿吗？
1: 对，
0: 这回我慢点走。他们又往前走了有10来里地，前边已是金军的队伍。
1: 哎，咦，我说小子们，一会儿要打起仗来，咱们来个爹死妈嫁人，个人顾个人，这么不好，扭头就跑。
0: 不行，岳爷说了，谁要是临阵脱逃犯死罪得杀头啊。
1: 哦，
0: 今天打仗特殊，
1: 我大哥讲了，
0: 许败不许胜，把这帮小子引到那边去，咱就算胜，听着没有？
1: 我骑马跑得快，你们可都不下跑啊，小心点。
0: 哎，好嘞。他们再往前走没有多远，就被对面的金军看着了。
2: 哎，干什么的？别往前走，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
1: 小子们，给我叫阵。
0: 是，20个人一起喊。哎，北国的军兵听着，告诉你家主将，先有牛二爷在此，赶快出马交战哦。不用喊，人家早就看见了，金鸭乎银鸭乎临时扎个帐篷，在这歇兵呢，等候大王粘汗的兵马。军卒来报说，前边有20多个人跑掉阵。金鸭乎气乐了，哎，20多个人还敢叫阵呢？怎么办？
1: 甭理他，
0: 那哪能呢？
1: 点对，
0: 到炮声一响，人家3000人唰亮开队伍。金鸭湖在大旗之下带住坐骑，真是20多个人。贤弟，压住阵脚。

江，来到前进。哎，对面南蛮，什么人？果来送死。牛皋踢丝江到前进。哎哎，小子，小点声，我胆小，你别我吓着。我说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还没等打呢，就说我送死。哎，你谁？要问俺，大金国驾前成臣，大太子沾汗帐下听差，我乃副元帅金牙虎。儿是何人？要问我呀，姓祖，单字名宗。哦，祖宗。哎，叫得好。嗯，黑汉，你来干什么来了？嘿嘿，揍你来了。牛皋话到人到，两脚点蹬，马往前去，手中的双锏搂头盖顶，呜，砸了下来，嘴里还喊呢，砸脑袋呀。可把金牙虎吓坏，赶紧摘下大刀，学战马往旁一闪，啊，想要绷锏，哪知牛皋收招，嗨，掏耳朵呀。金牙虎吓得一低头，刚一抬头，嗨，弯眼睛啊，还弯眼睛。金牙虎急忙来个金刚铁板桥，躺在了马背上，一剪走空。你不能老躺着，金牙虎一坐起来，牛皋一翻腕子，小瑞还有捎带脚哦，呜，脑后摘瓜奔后脑海打来，可把金牙虎吓坏了，马往前撞，就听着咔嚓咕噜。金牙虎想，完喽，可能是我脑袋掉了。战马蹭窜出多远，再看牛皋挺有意思，剪交双手，哎，回来见！一学马，哈啦啦啦，他跑了。金牙虎战马窜出多远，挂上大刀，一摸脑袋，啊，没怎么地儿。低头一看，是把盔砍掉了，剩个箍了。哎呀！一扭头，牛皋啊，走了。好你个黑汉，我不能放你追！他兄弟急忙拦住，哥哥，不要追，这个黑汉。他赢了，他怎么还跑了呢？是不是他引阵来了？哎，甭管那么些，我非报着一剪之仇不可，给我追呀！三千人齐斗丝江，乱撒娇欢，随后追上去。金牙虎、银牙虎的马快呀，很快追上牛皋。牛皋一看不好，这追上命就没了。哎呀，我大哥在哪儿呢呀？跟牛皋来着20名军兵啊，早跑没影了。这20人想好了，二爷说了，爹死妈嫁人，只要保命就行。再说牛皋一口气跑出30来里地，前边是高山。哎呀，我哥哥在哪呢？金牙虎、银牙虎已经追上了。嘿汉，我要你命！哎呀，不好！就在这阵儿，就听山上到一声炮响，有人高声喊喝：“二弟，休要担惊，少要害怕，义兄！”啊，完了！牛皋不知道岳飞早就把兵埋伏在山上，因为岳飞明白自己只有800人，金国的先锋队3000人呐、啊，如果硬碰硬，恐怕军卒吃亏，这是第一招，只能胜不能败。为了鼓舞士气，把汤怀、张显、王贵、施权等人分成两国，一部分埋伏在山坡上，另一部分绕到敌后阻击敌兵。当牛皋渐渐地来到八盘山下，让过牛皋，岳飞一提丝缰，战马来到了官道上，带丝缰，擎大枪，哎，一将，站住！鱼哎鱼哎鱼！金牙虎、银牙虎闪目一看，从山上跑下来有300-400名军卒横住去路，当中高挑月子大旗，旗脚下一员将，虽然身材并不高大，却十分威风。金牙虎看看弟弟，兄弟，这个小将我们怎么没见过？是啊，我看这里有毛病，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敢和我们硬抗硬，咱们回去吧。嗯，怕什么呢？

0: 你想啊，从我们四王爷进军以来，打雁门关、两狼关、雨打陆安州、收河间府、过黄河、打汴梁、抓住宋朝两个皇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就这几个毛头小子还能挡住我们吗？贤弟，你给我压住阵脚，一提四将来不及的。哎，小南蛮，什么呢？我乃张所元帅，帐前听差，你家先锋，信月明妃，字鹏举。没听说过，你是何人？俺乃大王詹韩帐前听差，你家副元帅金牙虎。金牙虎，见着你家先锋，还不赶紧下马投降，等待何时？呀呸！小南蛮，是你看刀。说着马往前撞，手中大刀刀起盘头，嗨，斜肩带背劈了下来。岳飞想，这是第一仗，许胜不许败，一招我就要你命。手中力拳神矛，一看刀到了，用大枪的枪挡，啪啦往外一挂，这个刀就被驳过来，应该是抽招换式。岳飞的枪多快啊，有那么句话，刀是兵刃之帅，枪是兵刃之贼呀，来得特别快，螳螂一挂，还说个渣，奔哪？小府。金牙虎万没想到岳飞的枪来得这么快呀，他的刀一闪啊，正好把这给人控下了。他穿着盔甲呢，这个地方是吞口兽，叼着铜环挡兵器的，分挡谁的兵刃呢？岳飞是宝枪啊，力拳山降怪蟒得的宝刃呢、啊。这杆枪啊，穿袍刺甲，就听着，把这个吞口兽扎漏了，扑就进去了。疼极丫虎啊！刀一扔，岳飞阴阳把往外一抬，扑通，扔到马下，还金丫虎。绝气身亡。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到，金鸭乎绝气身亡。严鸭乎一看，哥哥死了，心疼啊！哎呀，兄长，你这银铃慢走，带小弟，应该说给你报仇雪恨。说错了，带小弟跟你一路前往。刘杲一听，对，哥俩该一块死。严鸭乎大叫一声，

两脚点蹬，马到切近，手中丈八蛇矛枪，嗨，翻心变色。再看岳飞，螳螂往下一砸，二马一搓蹬，因为银牙虎马跑得太快了，不容岳飞再进招，已经来到自己的身盘了。这叫蹬颤相磨，人挨马靠。嗯，人到这儿，岳飞一想，得了，你呀也别回来了。用手中的枪钻呢，枪钻呢一尺八寸长，三棱透甲锥，冰凉棒硬啊，往后边一怼，嗨，就这么一下子针寸就在后脑海着。银牙虎从马脖子扑通滚鞍落马，当场废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两员主将一死，三千人立刻像炸窝一样，哗、往下就败呀、牛皋一看，哼哼，我打不过金牙虎、银牙虎，还打不过你们呢，小尉别走，噼里啪嚓，爱吃不吃，这顿砸呀，三千人，所剩没几个啊，大获全胜。岳飞命人取下金牙虎、银牙虎的脑袋，把它隔起来，蘸点石灰，用铺包都包好了，记得了，干嘛呀？准备报功去啊！岳飞说：“安营扎寨，就在山头上安营扎寨。”那位说了：“高房困守，下房坑，这是扎兵当中最忌讳的。当年三国年间，石阶亭的马谡就是因为把营盘扎在了高处。”使诸葛亮万般无奈才使得空城计。那么岳飞为什么把营盘扎在高坡呢？哎，这就是岳飞会用兵。怎么？岳飞每次扎兵还都扎在高坡，还都打胜仗。这就是呢，灵活运用因地制宜，不能墨守成规。再说岳飞来到了自己大帐，提笔在手写了个请功文。为什么呢？因为是第一仗，张所元帅老不放心，岳飞只带800人能行吗？把两个人头给送去，请功文送去，老元帅就放心了。派谁去？得派一个得力助手，还得是老元帅熟的，这个人叫陶进。陶将军辛苦一趟，你呀、现在就启程，带着这个公文还有这两个人头到元帅大帐报功去。是，把人头提了好了，信揣得了，来到外边上马，把人头挂在了马鞍桥着，任凳上马。他从这前营走啊，要到元帅营必须路过刘裕的营盘。刘裕的营盘呢、扎得很大，因为是一万人，要想过去走近路，弓弦儿穿营而过，如果绕走弓背呢，走好多路，嗨，都是自己人，我叫开前营门穿营而过多好啊。就这么，这位陶将军到了门前高喊，哎，当兵的，我来了，请开营门。哟，陶将军有事啊？啊，我到元帅大营那去清宫去。哦，你等会儿啊，我们禀明刘将军，赶紧来到了大帐来见刘裕。刘将军，陶将军来了，言说要到元帅大营请宫去，想要开营门，请令定夺。刘裕一听就是一愣啊，心想岳飞带800人为先锋，我这一万人是接应他的，因为我不痛快，我这一万人没上去，我以为这岳飞800人呢、往前一冲就是羊入虎口，非得全军覆没不可，打了败仗元帅得杀他，我这叫借刀杀人。怎么？我的人马还没到呢，他打了胜仗了。怎么打的？来，把陶将军请进来。是，一会儿把陶将军带进来，把人头放在一边，到在里边躬身施礼参见刘将军。陶将军辛苦了。

你们跟岳将军是有福气呀、啊。不过不用你去了，你看元帅大营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路途很远，尤其是金军打了败仗，必然大队人马随后杀来，你们岳将军手下人手太少，多一个人多份力量，这么办吧，你请回，我替你们请功，你看如何？哎呀，那太好了，那我是求之不得，我是多谢了，那我就走了。这个陶晋转身走了，刘玉说把那铺包给我拿过来。有人递了过来，他也不嫌脏，打开了把人头拿起来好好瞧瞧，一看这个人头啊是用刀割起来的，再看看这个后脑勺有个窟窿，哦，这是打的，怎么办？我可不能给岳飞报功，这份功劳是我的，我使刀，刀也有刀钻，刀钻枪钻打在脑袋上都差不多，嗯，有了。他重新叫人和了个铺包，绑好了，铺上了纸，然后提笔在手，他写了个报功文。怎么写呢？前部先锋岳飞遇见金兵，因寡不敌众，大败亏输，去向不明，我带兵接应，刀砍金鸦虎，钻打银鸦虎，特此报功。写完了，叠完了，装在信封里，封好了，叫过心腹家将，你到那如此这般这么说，事情成了有赏。是，那么岳飞的那个报功文呢，早叫他撕一边去了。这名家将带着人头和书信离开了刘裕的营，直奔元帅大营。张所离着多远？才10里地，很快的到了。来到了元帅大帐，有中军官胡贤把他领进来。嗯，你是哪的？我是二营报功的。嗯，张所一愣啊，报功应是头营先报，二营后报，怎么前边没报，后边报了呢？把报功文拿上来，哎，递过来。老元帅看了半天，皱皱眉，来，人头提上来。把人脑袋提了起来一看，没什么毛病，朱砂笔一点，好，挂到营门以外，枭首示众，号令三军，鼓舞军心，把人头挑出去了。随后张所告诉来人，好，给刘将军记大功一次。打开功劳簿写完了，来人赶紧回去告诉刘裕，您哪这回立了大功了。刘裕高兴了，行，赏给去的人10两银子，10两银子我闹个大功，哎，这个事儿便宜，我就在这坐镇，也不用出战，你岳飞立功我就报功，太好了。再说张所拿这封报功文翻过来看，调过来看，身旁惊动一人，谁？中军官胡仙呢？这个胡仙呢，曾经跟岳飞在教场挑过兵，虽然和岳飞接触不多，感觉这个人太好了，忠厚老实仁义，对待军卒待为知己。怪了，他挑着800人，我看了个个都像小老虎似的，怎么打了败仗都没影了？哦，刘裕打胜仗了，心想，报功文怎么写的呢？屋里没人。元帅，小将想看看这报功文，行不？嗯，给你。胡仙接过来看了看，元帅，小人多嘴，我看这报功文写的不清。怎么不清？你看，他说先锋营人打得大败亏输，这可以，因为他们才800人，敌军人多，寡不敌众，可以说不知上哪去了。二队人马冲上去打得胜仗，这就怪了。你要说先锋营的人打了败仗退下来，到了他们那儿得了信儿再冲上去，

河里，不能说八百人一个也不剩，都没影了。这里头报的不轻，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此事怎么查考呢？怎么办？待末将乔装改扮成老百姓，我呀到前边看一看，到底刘裕这功劳实是不实。哎呀，那你得辛苦了。嗨，这不算什么，反正现在咱们营中也没什么事情，这才头一战。好，就这么狐仙来到后边，脱下了中军的衣服，换上走方的郎中，就是治病的先生，然后背个药箱子离开了营盘。他离开元帅营应该路过刘裕营，穿过刘裕营才能到岳飞的先锋营。我走刘裕营不行，因为什么呢？他该问我了，你干什么去啊？你为什么月门而过不到这儿啊？好了，我绕路吧。他绕了很远很远的道路，这样走到天亮。这回狐仙可吃了大亏了。怎么回事啊？原来那个陶晋见过刘裕之后马上回来见岳飞。岳飞问，你见着元帅没有？没有，我哪能回来这么快呢？是这么怎么回事情？哦，岳飞没放在心上，反正报功是小，主要是叫老元帅放心是真。那么下步该怎么打呢？岳飞带人往前去，走不太远，前边是青龙山呐。一看这青龙山，山峦起伏，气势磅礴，山挨山，岭挨岭，岭岭相连，两山加一沟，曲曲弯弯，前边就听着有流水的声音。岳飞怎么一瞧啊，好，这可真是步兵的好地方，大王詹憨马上就得到啊。是啊，金牙胡银牙胡一死，跑回军卒能不送信吗？詹憨非报仇不可，我这八百人怎么打十万人呢？嗯，我何不在这青龙山步兵。回到营盘合计步兵，后悔了，看来我还是年轻啊。张所说我带的人太少，给我人我不要人，那么现在就八百人我够干什么呢？有了，我写封信，我找刘裕借3000人，另外此地可以火攻可以水攻，我摆个口袋阵大破金兵。没东西，他和汤怀施权等人商量，贤弟啊，我想在青龙山摆个口袋阵，我800不得10万啊。哥呀，我们知道有10面埋伏阵，可没听说有口袋阵。嗨，你瞧着吧，只是我们800人人手太少了。对，愚兄愁的就这件事，我想我们得借兵，另外要设伏兵需要好多东西，也得借。上哪儿借呢？上大营找元帅路途遥远，来不及了。我想詹憨明天早晨就能起兵，不到晚上就能来到青龙山附近，要是晚了前功尽弃，东西今天晚上必须借来，那么找刘将军借。你说岳飞找谁不好呢？非得找刘裕好吗？派谁去？还是陶晋。把陶晋叫来了，告诉我要借啊3000兵，100弹火药，200个挠钩，100桶铜油，还有火箭火炮等。就这么，陶晋带着单子上马直奔刘裕营盘。有人往里一报信，刘裕吓一跳，怎么又报功来了？快叫他进来。刘裕见着陶晋忙问，你到这有什么事？回刘将军，我奉先锋官之命向您求援借兵来了。说着把这单子递了过去。刘裕拿过来一看，3000人，100弹火药，200挠钩，400个口袋，还有火箭火筒，100桶铜油。刘裕明白了，这叫火攻计破解。

0: 林兵。
1: 哎呀，岳飞岁数不大，会用兵啊。如果他计策成功，张所非知道不可。上次我冒领军功没有露馅儿，这是没人知道。你想啊，元帅离这不太远，青龙山也不太远，要是火光一起，元帅营盘能看不见吗？要是看见，我说岳飞的兵马不知道上哪儿去了，那么那边怎么起火了？不把我庄里的吗？哎呀，怎么办好？有了，陶将军，哎，我的人手也不够，借人嘛，我拨不出来呀。至于这些东西，你放心，天黑之前我准送到。哎，好，把东西送到就行了。至于，没有兵，我回去跟先锋说一说，好吧？你走吧。陶进走了，刘玉祥，我给你来个散兵计，略施小计，叫你岳飞这800人不打自散。火攻计呀，什么也不好使啊！叫过自己的心腹来，看着没有？单着东西都给我准备好，干什么甭管了，都准备好之后，又叫手下从人把装响银的箱子抬来了，银子都发完了，剩的公箱子，他叫军卒把这火药硫磺焰硝装到响银箱子里，扣好了。上上封批，从外表一看，这里边装的是银子。又取了好多的酒坛子，把桐油灌到酒坛子里，吹吧口封上，糊上黄泥。外表看，这里边装的是酒。还有火炮、火箭，这东西怎么办？用铺包啊，把它捆上。立碗一看，这里边装的是肉、火腿。麻袋呢，一摞一摞的放在大车上，上面用扇布一蒙，周围摆着响银箱子和这些个酒坛子，嚯，也拉了三大车呀。准备好了，主府心腹之人上山的时候，军卒要问什么，就说不知道，又告诉两个人，等车辆过去之后，你们如此这般，这么说。这些人点头，就这么把东西送到岳飞的营盘外。李远儿，这些军兵你看见了，拿着，哎，我们是二营的，哎，你们送东西来了，哦，好好，过来吧。大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道在切近，停了下来，得往里送信呢。哎，这送什么？哦，老元帅叫我们把东西给你们送来的。军兵到里边报信，告诉岳飞。岳飞一听，我向刘玉借东西，哦，他没有，到老元帅营啊取来的，给我送来的。张宝啊，出去验收。哎，张宝出去把车辆带进来，往里边一箱子一箱子抬。军兵这么一看，哎，哇，这什么？刘玉手下人说，嘿，你们是真有福啊，跟了一个有本事的将军。嗯，打了胜仗，老元帅把犒赏发下了，嘿，你们可真有福啊。哦，今天晚上能够解解馋，打的牙祭，一传俩，俩传仨呀，营里人大部分都知道了，张宝不知道。从来人手里拿过单子，照单子数数，把银箱子打开一看，哦，火药；把那个坛子打开一看，桐油；火箭、火炮、挠钩、麻袋都查完了，心里合计，你还别说，咱这刘将军心真细，怕金兵发现，都用酒坛子装桐油，做得好，拿进帐内，叫岳飞看过了，签字画押，做收条给人家。二营的人赶车下山都走了，军营的人就认为呢，今天晚上准得犒赏我们弟兄。岳飞不知道啊， 岳飞一看东西来了，心里琢磨。

0: 哎呀，我这兵怎么部署呢？就800人，哎呀，太少了。自己在这摆上纸，拿起笔，再写作战计划。打到2更以后了，岳飞还在这琢磨呢，突然就听营里怎么有人喧哗这么动静呢？金兵打上来了，不像。不一会儿有人喊上了，哎，怎么回事？杀你我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岳飞想，凭我的军队训练有素，为什么半夜不睡觉大声喧哗？大声喧哗说明军心不稳。张宝，哎，走，咱俩出去看看。好，张宝在前，岳飞在后，离开自己寝帐，来到军营的帐篷外。赛伦一听啊，嗨，屋里正有人谈论，不是一个帐篷里，所有帐篷的人都没睡觉，点着灯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听里边有人骂，哼，这个王八蛋，我早就看他不是好人，他装蒜，哎呀，叫他一个人搂了，我告诉你，不能跟他干了，散伙，那可不，走，散，对，散伙。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文书说道：“张宝在前，岳飞在后，来到军营的帐篷外，就听里边有人骂：‘哼，这个王八蛋！我早就看他不是好人，他装蒜！哎呀，叫他一个人搂了，我告诉你，不能跟他干了，散伙！那可不，走，散！对，散伙不能跟他干了，跟谁？岳飞明明是骂我呢。张宝，把里边闹事之人抓出来。”是。张宝一推帐篷，咣就进来了。大爷个！张宝一伸手，砰，就把这人的衣服领子薅住。张哥，你干什么？刚才是不是你骂人？还有你，对不对？走，往怀里一带，出去。就把脸推出来，哪知道所有帐篷人呼噜呼噜都跟出来了。大家明白，张宝来了，岳飞准到。果然，岳飞在那站着呢。刚才两个喊话的人呢，有点害怕。参见将军。岳飞说：“你们俩刚才喊什么？”没说什么。说，谁说的散伙？周围人说：“叫你讲的讲吧，你怕什么呢？大丈夫做事敢做敢为，说有我们呢，不怕。”这两个人立刻有了胆子，说就说：“岳将军，今天白天是你枪挑金牙壶，钻塔银牙壶，您功劳事大，可是我们也出力了，也出汗了，也冒着生死危险冲过去，不然那3000人能剩几十个人逃走吗？为什么发下犒赏不发给我们？”什么时候发了犒赏了？元帅发的，不拉来了吗？我们等到现在为什么没见着啊？拉来了，我怎么不知道啊？您装不知道，您就是留点儿也得给咱们发点，也不能叫哥们儿都看着呀。大伙儿对呀，为什么这么做？岳飞明白，军中有规矩，如果说到日子发银饷，说我没有钱，钱没到，拖2天可以告诉军兵钱没来，晚2天花行。但是如果上边发来的犒赏就是奖励的东西啊，一会儿也不许耽误，当时就得发。原因什么呢？那是卖命来的，今天打仗发的东西马上就得吃，发的钱立即就得发放到军兵手里。原因呢，鼓舞士气。二来打仗啊，脑袋掖到裤腰眼上，说不上什么时候死啊。今天胜了，明天又出征，就兴死了，还等到明天吃啊？这都一把一裂色。那么元帅营发来了东西，我没给，不怪军兵这么想啊？没有啊，你们听谁说的啊？二营人说了，说我们有福气，跟了个好将军，元帅发来犒赏，都在你那。我怎么没看着？我们看见了。那好，张宝领他们看去。哎，走。这两个走，后边呼呼呼自动跟累上百，很快来到岳飞的寝帐外，到近前一伸手，擦啦，把扇布拿就给甩开了。这不在这呢吗？饷银酒，你看那是不是和火腿啊？张宝气的，谁告诉你呢？二营人告诉的。来，你过来，小子，来，过来，你看看，来，你给我吃。刺啦，把响银的箱子封批给扯掉了，嘎巴一摁，着两边有个锁，那就打开了。你给我吃。一看啊，火药，这怎么变了？ 怎么变了？本来就是火药。来来来，你看这酒，来来，你看看，一闻桐油，再把蒲包打开一看，火箭火筒子，挠钩之物，整个都打开了。看罢，这两个当兵的羊羔吃奶，扑通就跪下了。岳爷，我们错了。再看周围这帮人挺有意思，点指骂着两个人，这俩小子真不是东西啊！你们不说元帅发来犒赏吗？啊，不是，净造谣，杀的宰的。岳飞生气，哦，我明白了，这是刘裕从中捣的鬼呀，这叫散兵计。如果我不追问原因，听说军兵喧哗，咔嚓杀两个，军心一散，这800人剩下几个，明天我还要800破10万呢，恐怕我脑子都没了。你别嫌这是小事啊，这是大事啊。当官的要是贪污，兵丁必然不服。张宝啊，你把营中的众将军卒都叫来。声不大，大家都来了。岳飞说，弟兄们，他是这么回事情。今天白天打了胜仗，明天大王詹憨一定来报复，他有10万人，我们只有800人，怎么能胜得了？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想在青龙山步兵以鼓作气破了詹憨兵马，怎奈缺兵少将。

0: 又没有应用的引火之物，才派人到刘将军营内去借东西。兵马没借来，引火之物倒是借来了。怎么能说这是犒赏三军的东西呢？虽然我们打了胜仗，可是老元帅并没给回信呢。你们应该相信我岳飞，你要觉得我岳飞这个人还可交，你们就带着。你感觉不够先锋，不够你们主将，你们都走，我也辞职。
1: 别，岳将军，我们错了。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意。哎呀，岳老爷，您别生气，我们跟着您，我们认可了。
0: 哎，我也担心呐，敌军十万，我们只有800人，人手不够，借兵没借来。要不这么办？上元帅营借3000人帮助我们到青龙山打仗。别，不用借。将军，我们一个人顶4个人，你看怎么样？岳飞一算计，一个顶4个，800人，4×8=3200，我要借3000人，那甭借了，够了。
2: 好。
0: 弟兄们，我岳飞自幼家境贫寒，蒙恩师传授艺业，老娘亲叫我精忠报国。这次宗泽老恩师叫我随军出征，我当报圣恩。既然你我弟兄在一起，就应该生死与共，患难扶持。如果岳飞言不由衷，必然天诛地灭。哎呀，将军，你言重了。不，今天的事不怪你们，都是那小人蛊惑，你们俩也起来吧。
1: 谢将军，将军有用我们之处，万死不辞。
0: 好，今天天色不早了，好好安歇。明天五谷，本将军要派兵880万。
1: 是，
0: 众人都回去了，晚上兴奋睡不着啊。贪这样的将官，嘿，哪辈子修来的福啊？明天咱们可得奋勇当先。简短接说，到了次日五谷，军卒早已用罢了战饭。只见将官盔明甲亮，两厢站立，军卒等候号令。那岳飞伸手抽出第一支令，汤怀、张显听令，末将在。本将军给你100名军卒，埋伏在青龙山的山沟内，在山沟里撒下硫磺、焰硝和桐油，你们埋伏在山坡上，单等金军进了山沟，信炮一响，点燃火药，火烧金军。得令啊！两个人领100人走了。岳飞拿出第二指令，王贵、梁兴听令，末将在，给你们两个人也100人。守在山的北面，也就是粘罕进兵的那个山口，在那个山口两侧都是额头峰，在山头上准备好灰瓶炮子、果木雷石。粘罕的人马进山口的时候，你们甭管，单等人马进去之后，信炮一响，扔下果木雷石，封住山口，断去归路。得令啊！两人走了，伸手抄起第三支大令。施权赵义听令，再给你们两个200名军卒，带400个口袋，200个挠钩，到山的南口。山的南口是一条河，是山上下着溪水，水流很急，河床又深，河面有关。你记住了，向上去7里地有威胜桥，在威胜桥呢，将麻袋装好了沙子，拦河筑坝，挡住溪水。单等金兵过河之时，用挠钩扒开口袋，放水水淹金兵。遵令，两人走了，抄起第四指令，他叫周青、王信带100人，跟两人交代明白：如果金兵侥幸过河逃生者，往前去是一个拐弯的山套，这个地方光秃秃的，没有草木，你们两个带人呢，守在山套的顶上。往下边放冷箭，扔滚木雷石，消灭金兵。两个人 得令带兵走了。
1: 岳飞抽出最后一支大令，牛皋击清廷令。这两人都是急脾气，一看别人都走了，没他们事儿，急坏了。岳飞一喊他们的名字，乐的撩战群分甲叶子，擦啦啦啦啦啦啦啦，磨剪擦，哎呀，给你二人100名军卒，你们记住了，如果金兵金将侥幸过了山套，必走后边的大道，你们带兵拦路阻击。有一个人头戴闹龙金冠，身穿金铠，面似淡金，连鬓络腮，红胡子之人，手轻链子锤，胯下黄骠马，这个人不能放过，此人是大王詹安，如果抓住他就可以走马换将，换回二弟。得令啊，俩人高兴啊，一想谁活也没咱活好啊，抓詹憨呐，带兵走了，还剩200人。岳飞说，张宝你为各路将士，其他军卒来呀，随本帅出征。五路派兵派出600人，这有200名军卒了。这200名军卒往这一站，心里琢磨，元帅耶，你叫我们干啥呀？岳飞乐了，你们200人拔营起战，赶紧兵奔青龙山，在青龙山顶上立即给我安下新营盘，越快越好，然后我有事。就这么，陶晋、贾俊等人领着200人赶紧的拔锅灭火，拆马棚啊，还是赶紧准备粮台，兵奔青龙山。咱们简短解说，兵贵神速，很快岳飞的先锋营扎在青龙山的山顶上，各路人马按计划行动，全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呢？过了晌午了。岳飞虽然派完兵，心里也没有十分把握。为什么呢？兵是派完了，大王詹还要不来怎么办呢？过了今天就不好使了。哎呀，他能不能来呢？那谁知道？咱们再说大王詹憨，这次啊，金兀术二进中原，詹憨为头路兵马，随后金兀术带兵过河给打接应。詹憨挺狂啊，头进中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以这次他没有一点啊拒敌的意思，叫金牙胡、银牙胡前面给开道。做梦没想到，这两人死了，残兵往回一败，跟詹憨一说，有个越南蛮太厉害了，只用2招啊，金牙胡、银牙胡就死了。詹憨一听，哪这么越南蛮呢？这么厉害，没听说过。说连夜起兵不行，10万人马呀，大兵不可以轻动，怎么着？也得挨到天光放亮。次日清晨，用罢战饭，告诉军卒拔营起战。我看看这个姓岳的是干什么的。这10万人马要一起兵啊，前边队伍已经走出6-7里地了，后边还没动地方呢。就这么多人呢，再看大王詹憨骑在马上，身旁跟着4条狼，金仙文狼、铜仙文狼、铁仙文狼、银仙文狼，后边还有几个使棍的大将，浩浩荡荡直奔青龙山。过去有规定，60里路为一站，一般说不多走，特殊情况例外，因为你走急了，把军兵累着，第二天就走不了了。那么詹憨扎兵的地方距离青龙山呢，接近50里，就是一天的路程。你想啊，他这边拆帐篷收拾完了，不得一天吗？可不一样啊，前边到了，后边还没到呢。等詹憨的人马距离青龙山相隔5-6里地，探马来报，大王爷，前边是青龙山，您看我们过不过山？我瞧瞧去。前队一停，后队慢慢的往前凑合，人呢往一块集中。这阵儿什么时候呢？ 吃晚饭的时候，

单汉一提思江，旁边陪的是童贤的文郎，两人来到了青龙山的山口，收打凉棚往里边一看，哎呀，这条山沟太长了，从这边看不见那头，二三十里地能看到头吗？又急了拐弯的，那还不说呢，山口小，能走两排车，里边宽敞，能走四排车，两旁边悬崖峭壁，砾石如刀，卧石如虎，山上榆柳桑槐，杂草丛生。大王詹憨会带兵，仅次于万箭无珠。今天呢，不走了。他明白，现在走，我的人马没等过这个山套呢，天就黑了。万一遇见伏兵呢，给我扎营。这个北山口的外边地面太大了，他距离这个山口五六里地，吩咐响定营炮。到炮声一响，开始埋鹿角、压叉、挖战壕、支帐篷。军兵在这忙着，那得干一阵儿啊。再说山头上的岳飞、岳鹏举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来了。嗯，正好。哎，忽然发现就在前面有两个人冲着山上指指哗哗的，不走了。炮声一响，嗯，他就安营扎寨啊，今天要不进山口，岂不是前功尽弃？怎么办？哎，我下去引阵，把他激怒了，叫他追我进山口。张宝啊，在这守候大营，我下去引阵啊。你一个人能行吗？那你说怎么办？我们都跟着笑话，你们下去就回不来了。再说了，你看我们弟兄都埋伏在山内，哪有人呢？这个营盘得有人看着，万一要人家上山夺咱营盘，咱这老窝都没了。看着吧，小心点啊！当兵的一看，嘿，咱这个将官才叫身先士卒，不像有的当将官的打仗要当兵的往前冲，他在后边，要说逃跑他在前边，当兵的在后头，人家先下去。岳飞也不敢疏忽大意呀，摁摁头上盔，勒勒甲胄，浑身上下并无崩挂之处，绕道下山梁。这个道路当然绝密了。来到了下边之后，任凳上马，马后丘打了一掌，这匹马冲出山口，往前一走，没多远，金兵就看见了，站住，该什么地，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岳飞也不答言，手轻立全身跑，对面啪啪啪啪啪啪一射箭，岳飞啪啪啪不打凋零，很快离找金军队伍就近了。有人早就报告大王詹憨了，詹憨说什么？有人闯营啊！好，亮队，到到到！三声炮响，炮声一响，军卒都明白，各就各位，不带错的。说了一次长蛇式，压住阵脚，等于把岳飞给拦住了。大王詹憨提马来到队前，闪目这么一看，对面一员小将，没有胡子，二十多岁，头戴亮银盔，上边高扎七曲簪缨，身挂亮银甲，虎心经、大慈兵盘、盼甲丝绦、五谷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大红中衣、虎头战靴、老闸在灯。往脸上看，面似冠玉，浓眉阔目，鼻直口阔，眼角眉梢带着杀气，背后鹿皮囊内斜挎四棱银装锏，斜挎弯弓走兽壶，佩戴凋零剑，肋下悬挂三尺杀人剑，胯下伯龙驹，掌中一条利泉神矛，嚯，往里一站，好像赵云出生，不亚如吕布在世呀。好啊，我说小子们，你们谁认识这个人？认识，这就岳飞啊，哟，他就是啊。听到这儿，詹憨才往山套里边看了看，发现了在山坡上

0: 月有大旗
1: 哦，
0: 这里有兵，我不去是罪呀、啊。哎呀，这岳飞不会用兵啊，他怎么在山顶上扎兵啊？在山上扎兵，要是被围，粮草运不上去，军卒不饿死了吗？冲这样，他还毛嫩。想到这儿，马往前进，二马对头，吁，来将什么人？岳飞单手一合大枪，认识，大王詹憨。怎么？前文书我说过呀，那赵构不是画了五张图吗？第一张就是大王詹憨，这张脸面似淡金，头戴闹龙金盔呀，二龙戏珠，身挂金装甲呀，身高过丈，绑哨这么宽，大脸盘，扫帚眉，钢铃眼，塌鼻梁，大嘴叉，连鼻络腮胡子，旁边挂着链子锤。哎呀，詹憨，这么巧，我要把他抓住，就能换回我们被困的两个皇上。想着说，对面可是大王詹憨。不错，你是何人？要问我，大宋朝驾前称臣，张所元帅，帐前听差，前不正印先锋官，祖居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信愿名飞，字鹏举。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岳飞单手一合大枪，对面可是大王詹邯。不错，你是何人？要问我，大宋朝驾前称臣，张所元帅帐前听差，前不正印先锋官，祖居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信愿名飞，字鹏举。啊，岳飞呀，你乃乳臭未干个娃娃，有何本领？你竟敢单人独自到我的营前，你要干什么？哼，詹邯呐，好不该无故你兴师犯境，出师无名，必遭天报。以我良言相劝，下马投降，递降书纳顺表，饶而不死，不然就你在枪下做鬼。嗯哼，我死你手啊。哎，你看看，你回头瞧瞧，

你身后看看。岳飞用眼角往后边一扫，瞧见了，怎么十多员将官呼啦把他围上。你想啊，身后没兵，人家金军能不过去吗？一个个拿刀赤枪，凝眉瞪目，在那看着呢。只等詹邯把话说完，冲过去轮流战岳飞。岳飞毫不在乎，詹邯，你想以多制胜算什么英雄啊，我打的是你，有能耐来来来，你撒马过来。好，我的金鸭壶银鸭壶两个屏障是不是死在你手？不错，我要给他们报仇。说着伸手要摘链子锤，旁边巴拉窜过一匹马。郎中，有事末将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待我擒他。张邯一看，说话的是他最得力的心腹大将童贤文郎大平章啊。这个童贤文郎手使钢叉，在北国那是有一号啊，有名的猛将啊。詹邯一学马，小心了，不劳主咐。再看童贤文郎催动战马，手擎钢叉，叉头冲前，叉转冲后，哗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姓岳的，你不服绑，等待何时？说完，马往前撞，窜过去了。岳飞想，我干嘛来了？引阵了。但是碰上我也不能不打，我要不打，被人家圈到里边，就跟那包子馅儿一样，被人围到里边，我就活不了了。得干净利索，麻利快，上来就见输赢。只见童贤文郎来刀切近，手中钢叉顺手当棒，还打，哗啷啷啷啷啷，呜，来个泰山压顶，奔岳飞的顶梁砸了起来。岳飞双手一合大枪，来个横单铁门栓，嗨，开，用力往上一蹦，啪！不知道岳飞力气有多大，童贤文郎就觉得膀子疼，这个钢叉的叉杆呢发热，啊！一松手，再看这钢叉，日日日日日，飞起来。你说岳飞力气多大，这钢叉被绷起来三天都没掉下来。怎么呢？落在树杈上啊，那天刮大风才掉下来，不然呢那还早呢。童贤文郎一愣，啊，是啊，空手了，学马败回去了。岳飞能让他跑吗？催马要追，还别说，大王詹邯呢还真体贴他的下级，一提丝缰拦住岳飞。按理说不用他打，他手下战将上百员呢，都督平章那么多呢，还用王爷去打吗？这个人好斗，他听说金鸭壶银鸭壶死在岳飞手，童贤文郎一招就败了。哎呀，就这个岳飞长得跟白面书生一样，有这么大本事，我试试。因为詹邯使锤力气大，所以他要试试力量。他使一对链子锤，一柄锤90斤，两柄锤180斤，锤的后边啊有1丈20尺长的链子，这链子是5斤之精所打造，不怕刀砍斧剁。后边呢有5尺长的鹿皮绦，末端呢有个皮挽手，用的时候把皮挽手套在手腕上，这个手也套好，啪，抓着锤，伸手的时候把这锤呀抡圆了，然后再打。使链子锤的人可都厉害呀。岳飞明白呀，因为什么呢？你想用枪啊，可是链子那麻烦了。因为这链子东西能拐弯，如果叭一碰那锤头，梆，正好回来打你脑袋。再看大王詹邯催动胯下黄骠马，离着岳飞并不太远，一抡

了怎么办？岳飞眼睛尖呐，一看锤就到这个地方，用枪啪一颗锤，可锤头不要紧呐，当日就回去了，一个大场门。他这一回去赶紧再收链子，可费劲了，二马错蹬，岳飞啪啪啪连连进招，两个人站在一起，番兵们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声震山谷。打了五个回合，岳飞挺佩服，哎，这个詹憨确实够员猛将，能在我的马前走上几个回合的不多。嗯，有两下子。詹憨一看吓了一跳，哎呀，这个小南蛮年纪不大，有这么大本事啊，可了不得，看来这次我们兴兵犯宋怕是难以取胜啊，我赢不了他。哎，卖这傻力气干嘛呀，何不以多制胜？想着学马躲开，高声断喝，众将官上。哇，立刻上来翻将，把岳飞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岳飞毫无惧意，手中大枪啪啪啪啪啪啪啪抖开了，上护其身，下护其马，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遮前挡后，如同鹤立鸡群，草地生花。岳飞一看把火逗弄起来了，我该引他们进山了，想着这儿马往前冲，那边有个将官，岳飞啪啪啪连进三枪，吓这个人往旁一闪，岳飞一匹战马心声暴叫，战马唰冲出人群，然后啪啪啪杀开条血路，直奔青龙山。岳飞在青龙山摆下口袋阵，要制胜金兵。怎么叫口袋阵呢？青龙山的山沟好比是一条狭长的口袋，北口也就是入山口好比是口袋嘴儿，在南口呢有一道河，拦河筑坝好比是口袋底，把金兵引进山口，山口给封死，就如同把口袋嘴砸死了。等到金兵进山沟之后，火攻计放火烧山，金兵必然逃命，往回去出不去了，往前逃是条河，上哨拦河筑坝，将坝提起，水淹金兵，管教着十万人有来无回。说书的几句话说得挺明白，办起来太难了，因为岳飞只有800人，詹憨十万人，甭说别的，就是詹憨人马往那儿一站，一动不动，叫这800雁翎队随便砍也得累死，况且这些人还得还手不啊？北国的兵将身高体壮，非常勇猛啊，摆口袋阵以少胜多，那得有胆量，就得说岳飞有胆有识有气魄。可是詹憨不白给，那是久经沙场的指挥官呐、啊。他一看青龙山的地势，不进去。如果他不进山口，口袋阵呐、啊，什么阵也没有用啊。万般无奈，岳飞披马单枪下山引阵，在里边打了几个回合，撤回来进山口，马登山坡，他能上去吗？能啊。周围有自己人在那做掩护呢，如果金兵上山那就不好使了。詹憨气坏了，哦，就这么就走了，给我追。大队人马呼噜噜噜噜，很快前队接近青龙山口，岳飞马登山坡，居高临下这么一看，好，他们进来了，都准备好。刚说到这儿，再看人家金军队伍，哇，停步不前。怎么？詹憨下令，快回来，不许进山。前队倒后队，后队倒前队，给我兵撤五里。哇，又回去了。

0: 为什么？詹憨呐，忽然明白过来了，不对，这个姓岳的那么高的本事，并不是打不过我们呢，为什么转悠几圈就走了呢？哦，引阵来了。是啊，这大荒草沟埋伏千军万马都能啊，我这人过去天要黑了，那不得全军覆没呀？我能上这个当吗？童贤文郎过来了，大王爷，怎么不进山了？哎呀，不行，危险，不要紧。咱们探马兰奇曾经说过，那个张所只有10万人，先锋官能有多少人？金牙胡、银牙胡，他手下的军卒回来说那个姓岳的只有几百人。就这个山口，嗨，没有埋伏便罢，有埋伏算个什么呢？不行不行，不能吃这亏。今天说什么咱们也不进山，埋锅造饭。是，这边一说埋锅造饭，岳飞在山坡看着清清楚楚啊，耶，忘回去了，不行，我还得下山。岳飞从山坡冲下来，拐弯抹角，顺着山口往右边绕，干嘛呀？要冲詹憨的左面营房。当番兵发现岳飞的时候，再想开弓放箭就晚了，已经马到切近。那岳飞冲进营内，一抬手，砰，唰，把帐篷给他掀个儿，然后他左冲右撞，番兵能拦住岳飞吗？赶紧给詹憨送信。詹憨一听岳飞杀进左营，披挂整齐，带人到左营一看，岳飞到右边营盘了。等詹憨到右边营盘，岳飞又回到左边营盘了。詹憨领人到这再一看，岳飞回山了。哎呀，气死我也！詹憨要气死了，就一个岳飞闯我10万人马的营盘，如入无人之境，这是欺负我呢。众家军兵给我杀进青龙山。是，哦，童贤文郎心的话，我早就同意进青龙山。等人马浩浩荡荡来到青龙山口，詹憨就后悔了。吁，停，站住，别走了。队伍停了下来，前面人赶紧问郎主，为什么不往前进？不行，我不放心。怎么办？派20人到山里边搜一搜。是，20个军卒手拿挠钩。什么挠钩啊？就是一根杆子上有两个钩，进山之后就在草沟着唰唰唰往两旁草堆里勾，看有什么埋伏没有。什么也没有。岳飞在半山梁上看见了，不说天黑了吗？那也看见了。你别忘了，他居高临下呀。不行，看这意思，今天晚上詹憨不能进山。张宝宝，嗯，你下去。哎，张宝当一声把棍子一扔，摘了帽子，衣服脱了，靴子、袜子、裤子全脱了，另有一身衣服换上，提了个扁担，哒哒哒哒哒哒，绕道下山，来到一块山石的后边，故意的往外一探头，这军兵正在打到，嗯，看有人，谁？我，出来！有人过去就把张宝给抓住了，马金头、龙二被给捆上了。押出山口来见詹憨，启禀大王，抓住个奸细。嗯，把灯笼挑起来。有人把灯笼高高举起，打量张宝。他一看，眼前个黑大汉，高挽牛心发髻，骨头簪儿别顶，穿着个破衣服，敞着环儿，下边半截短裤，脚穿的是麻鞋。眼珠子瞪溜圆，胆大奸细，什么人派你埋伏在山口？
1: 什么叫奸细啊？
0: 我不是。你是干什么的？大柴的？胡说！ 方圆几十里地没有住户，你打什么柴？
1: 有啊，我就在山里住啊。他不是你们打仗吗？把我们都撵跑了，房子扒了，才没人家的。
0: 哦，那么这边打仗，你为什么不跑啊？
1: 跑不了了，他不是叫人家山上抓住了吗？叫我一天给他们军营送20担柴火，他给我5000银子，我给打5天了，一钱也没给呀。今天我刚下山打柴火，看你这边连喊带叫，我害怕了，我就躲在石头后边来了。
0: 搜身！军兵过来，浑身上下翻个道，把法器都抖了开了，搜个遍，什么也没有。詹涵一看这个人直呵呵的，缺心眼儿。我问你点事儿，你要说实话，我给你钱，你就不用打柴了。
1: 那感情好了，老爷，那我给你磕头了。
0: 詹涵心的话，管我叫老爷，我还舅舅呢。山里边有没有宋兵？
1: 有，有啊。
0: 詹涵想，对，是真话。有多少？
1: 好几百呢，可多了。
0: 好几百人守在这山沟，他们要干什么？
1: 他们说等个人，等个老头，说呀，好多好多人明天呢都进这山里来。对了，他们说了，你们呢到这儿，他们都吓坏了，一个个都想跑。后来有一个姓岳的，他不让跑。这伙人才在山上住的。
0: 哦，詹涵点点头，心里琢磨，岳飞两次冲我的连营，他为什么？一个是他把我引进山内，山里头埋下伏兵，引我中计；再就是空城计，按诸葛亮办的，因为他人太少，我人太多，他害怕，他故意的抖他的威风，在我营里撞来撞去，把我吓住，我不进山。要根据黑大汉说，这是空城计。大汉，你敢不敢给我领路进青龙山呢？
1: 我不去。
0: 怎么？
1: 我还得打柴火挣钱呢。
0: 哎，我给你钱，只要是你给我领路，我给你200两银子，行不行？你要不200两？
1: 我算算啊，我看钱够不够啊。50两给我娘，50两买房子置地，100两娶媳妇儿，不行，给我妈多了，给我妈20两，不行，得给10两。
0: 哎，行。
1: 先给钱，我怕你们骗我。
0: 可以啊。我再问你，山的那边有道没道？
1: 有啊，可宽了。
0: 胡说，
1: 你撒谎，
0: 不信你们自己看去嘛，我天天从那儿走啊。
1: 好，
0: 黑汉，你给我带路，
1: 拿钱。
0: 嘿，张汉信的话，你说这黑大个子傻乎乎的就认识钱。
1: 行，
0: 告诉后边给准备钱。有人给拿过一包银子，也不管够不够多少两，给你啊，200两银子啊，一点不错，给你。
1: 张宝接过了。这真的假的？
0: 张翰说，我能给你假的吗？
1: 带路。好，走吧。
0: 跟上啊，我走得可快。
1: 嗨，你快走吧。
0: 张宝在前边绕进山了。詹涵吩咐跟上，这大队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前边太黑了，有人举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天一样。岳飞在山头一看，行，还是张宝好使。张宝有这两下子，哎呀，你可别拿张宝不当能人呐。张宝在北国还住过呢，一口流利的北国话说的还好呢，那是英雄啊。你别看给岳飞牵马坠镫，有本事

0: 也大，他在前边给金军带路，大王粘寒带人的呼噜呼噜呼噜进了山沟。这个山沟二三十里地长啊，口这块啊能走两排车，到里边能走四排大车，口小肚大。那么军兵呢都往前赶，跟我一样十万人呢、啊、前边队伍都要出了山口了，后边队伍才刚到口外。岳飞一看差不太多了，得封这个山口了，不能等着前面人都出去了，来呀、啊、响信炮。嘶，炮声一响，守山口的两员将王贵梁兴噌窜出来了，俩人一边一个，各带五十名军卒啊，这块堆着滚木雷石，大家喊着一二三，哇，呼隆的一声啊，插住山口。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道，炮声一响，守山口的两员将王贵、梁兴噌窜出来了，俩人一边一个，各带50名军卒啊。这块堆着滚木雷石，大家喊着一二三，哇，呼隆的一声啊，查住山口，说能封死吗？不要紧，乒乓乒乓乒乓往下扔啊，不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堆起有1人多高，然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往下边射火箭，底下有硫磺烟硝和桐油啊，箭火呼就着起来，里边是火沟，外边是山石堵塞，一下子入口封死了。前边的军兵不知道，后边的军兵发现了，哎，不好，山口堵死了，快松懈！有人骑快马躲过人群，赶紧到队伍中间找张邯，大王千岁，大事不好！山口被堵死了，堵死了。哎呀，他扭头找谁？找张宝。一看张宝啊，坐在石头那块，拿着衣服襟呼的呼的呼的，还扇呢。一看这个响倒没走，哦，我明白了，岳飞在山头，看你们进山口，封山口是正常的，不一定这山里就埋伏，即使有也没什么，不就几百人吗？就几千人。怕之何来？我10多万人。

0: 人呢，我喝出去拿5000人垫马蹄子，你能怎么地？认了，军令，往山坡上冲，活捉越南蛮。
1: 是。
0: 再看番兵，噔噔噔噔噔噔，往山上跑。潘腾罗、岳峭壁就想奔宋营冲进去。岳飞在这看着呢，一看山沟下的人呐、啊，哈，人挨人，人挤人，压压叉叉的，车辆辎重都在这呢。书中暗表，可没有都进来。山口封死的时候，外边还有人，因为来不及了。岳飞，什么？你上来了？来呀，点炮！哒哒哒哒，连珠炮响。再看山沟两侧的儿郎兵，呼啦都起来了，嗖嗖嗖，啪啪啪啪啪啪，有的往下放火箭，有的往下放火炮，还有火筒子呢，往哪打？往树上打。不是守山沟的是汤怀、张显吗？一边50人呢，这个火筒什么样呢？就是竹筒子掏空了，两边打上窟，免得炸开了。里边有火药，里边有崩簧，往外打什么呢？这么长，像枣核钉一样，啪啪啪，引火帽往外一打，落在树上，呼就起火呀。常言说得好，火大没失柴呀。下边本来就有火药，这一见火，呼。霎时间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火光冲天呐、啊！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呼，这火越着越旺，火大没失柴，连青稞子大树都着了。尤其是20-30里地呀、啊，前边着火，后边的不知道；后边着火，前边不知道。两下这一撞啊，呵，踩死的吴奇树啊！那个当兵的想逃命啊，一看小番挡道呢，咔嚓咔嚓，自己杀自己。番兵一瞧怎么着，你宰我们，我们就不会宰你，你给我下来呗，咔嚓把马腿削折了，扑通，当将官掉在地上，小番噔噔噔冲身上踩过去，给踩死了。不用别的，烧伤烧死不算，车踩马压，自己杀自己，就死了好几万人呢。他不是定更时分进了山沟，现在3更天了。你再看当将官者，盔歪甲斜，带冷袍松，当军卒的衣服都烧光了，沾酣呢，烧的这个盔啊，光剩个圈了，头发都了得快净。哎呀，这个如何是好？就在这儿，嘘，一支火箭啪啦射在脑袋上了，啊，刺啦，烧破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像那个，你下马趴地下，拢足眼神，辨别方向，再找道路啊。因为烟往上起，底下没烟呢，懵了。哎呀，往哪么走？对，往那个方向走。是啊，进口封死，往南去。这人马又往前去，好不容易来到了南面的山头，抬头一看，前边是一条河。因为天太黑了，也不知道这河面有多宽，河床有多深，对面是什么。启禀大王，前面是河。嗯，军兵就想往下跳，为什么？看见水乐坏了，因为浑身烧伤，火烧火燎的，这在凉水洗一洗多舒服，也渴呀，出了一身汗，洗洗脸，喝点水，是不是舒服舒服？张邯说：“慢，看一看水有多深。”是，军兵探过报告：“启禀大王，30深，水流不及。”好，过河。再看这帮人噼里啪啦个下饺子样来到了水里，好几万人都到河里。番兵番将一见到水，就像到他姥姥家一样，特别高兴。有的捧水喝，有的洗伤口，有的洗洗脸。哎呀，那个快乐劲儿啊，沾酣都眼馋。他没下去，为什么呢？他明白，受了烧伤，要用凉水炸一下子，容易毒火攻心，他不敢下。不过不能在这挺着，快点过河，别在里面泡着，快走。再说什么也不好使了。岳飞在山头早就看见了，来呀，点炮！就听着，嘘，到到到到，炮声一响，宋兵立刻来到了坝口呢。开书我讲过，这块是水工记呀、啊，就是这条溪水的上梢有个威胜桥，离这7里地。7里地的地方有师权赵毅带了200人，用400个口袋装着沙子。拦河筑坝，把水憋上了，那水存的像小水库一样，已经憋满了，是从这沙口的上边流下来，所以水流缓慢。 可是这边那

水位憋得太高了，军兵都着急了，炮声一响，再看宋兵用挠钩骂一搭沙口袋，哎呀，下边人多呀，哗啦的一声，八个大豁口，这水呀，呜，如同黄河决口，又如翻倒天河一样，大浪头哗的一下子。再看金兵啊，一下子被水浪打倒，滴答溜溜溜溜，在水里直转呢，高喊救命，谁救谁呀？战马随波助澜，哗，冲到下哨，下哨那有人等着呢，施权带人。在这河边一站，一看翻兵飘过来，挠钩扒着一搭，嗯，到岸上那个噗跟插蛤蟆一样，施拳方天画戟，噗噗噗，死伤无数。詹憨在马上一看，哎呀，他也心疼啊，自己的军兵从北国带到这那么容易啊，就这么死了。因为金兵会水的太少了，北方人不会水，就会水这大浪头一砸也受不了，有爬上岸的，两边都有人呢，一阵砍杀，等浪头过去了，等了一会儿，水位升高，可是没有大溜子，詹憨一下子过河呀，过河，噼的扑腾噼的扑，起码都过去了，会水的会俩狗刨的也挠着过去了，不会水的留在河内啊，狼主救救我们。张汉心的话，谁救我呀，快跑吧，往前就跑。后边宋兵追杀过来了，哪儿的汤怀张显呢，俩在两旁边山沟放猛火，那还有好几百人呢，呼啦都过来了，一阵砍杀，岸边人全都消灭尽了。再说大王张汉带着几个将领，后边还跟了有几千名军卒，绕山环往前去。往山环这一走，抬头一看，虽然道路黑咕隆咚看不清楚，没有火了，哪知道到炮声一响，埋伏在山头的宋兵立刻站在山顶，噼里啪啦往下扔滚木雷石，啪啪啪啪往下射箭，这一下子又扔下好几千尸体啊。同仙文郎保着詹憨绕过山后，冒着箭雨，好不容易冲到谷口，前边是一条山道，这个山道啊顺着山环往北绕，他得从这么走才能回他们黄河岸。探马拦起来报说，前边没有伏兵，您可以走了。詹憨的战马踏踏踏踏踏走出数十步，回头瞧了瞧，后边火光冲天，远处的水流哇，往前看看，嗯，哈哈哈哈哈哈。同乡问狼心的话，大概我们大狼主疯了，这一宿啊急的，嗯，狼主你笑什么，嗯，我笑那小儿岳飞虽然会用兵，嘿嘿，他还毛嫩着呢，嗯，要是在前边设下一支队伍，孤王不就走不了了吗，嘿嘿，他这块没有埋伏人马，你说他是不是还得练呢？哎，对，走，没有半里地就听着套刷，眼前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这一般，一百名军卒拿刀持枪守在道上，站住，鱼哎鱼，眼前两员将岁数都不大，左边之人身高丁丈，肩宽背厚，往脸上看，面似滨州铁，黑中透煞，两道九卷狮子眉，一对大目，高鼻梁，大嘴叉，海下微微的胡子茬，头戴滨铁盔，朱缨倒洒，身挂滨铁甲，护心镜，大刺兵盘，判甲丝绦，五谷凝成，飞虎战裙，双折马面，青中衣，虎头战靴，胯下压旗青鬃兽，掌中一对滨铁锏，往那一站，好像尉迟敬德冲生，不亚如张飞将士啊。再看这边这个人，把张憨都吓一跳，哟，长得这么凶啊，一看这人呐，长个青面獠牙，一脑的红头发，一二毫毛那个劲儿的朝上长，有这模样人吗？有啊，脸色发青，什么叫獠牙，

长了两个大包牙，他的包牙长得太大太长了，鬓嘴呀、露出不点儿，像小象一样，手中擎着一对叮叮狼牙棒。狼牙棒什么样的？狼牙棒的前边啊，像棒槌三尺长，有这么粗。它前边呢有100个狼牙钉，后边是6尺长的把，再后边是叮叮狼牙棒的嘴，3尺长。使这种兵器啊，都有力量，往那一站，好像出海的夜叉。按理说张凡你怕什么呢？前边就100人加2员将，你看看你那4条狼不都在着吗？还有2猛将呢，还有这么2-3千人呢，你就愣往前冲吧。不行，打仗就是士气啊，现在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啊，有个小孩在这站着才能下个跟头。这阵张翰呢血压上升，嚯，得220了，心动过速啊，哎呀，姑性命休矣，要落在宋军手里我就不如自杀了，我别活了，恨不能拿锤头砸自己脑袋呀。佟湘文狼说啊，狼主，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怕什么呢？这么多人呢，杀。旁边一骑战马冲过去，这个人长得脸像橘子皮一样，嘎哩嘎哒，手擎一条大棍。哎，对面什么人？黑脸的喊，问我祖宗。一个祖宗。再看身后的军兵，唰，又跑了70-80。怎么？那是金牙胡、银牙胡手下的人。当初牛皋报祖宗和金牙胡、银牙胡交账的时候，这伙人知道，我的妈呀，祖宗来了，好不了了。张邯明白，哪有叫这么名字的？只见过去那员将说：“来来，黑汉，来来，过来，咱俩分个上下。”祖宗不跟你打，我说兄弟啊，二人同行，小弟受苦，上。刘皋明白，他的本事不如姬青。姬青提战马来到切近，敌将同名受死，我乃大王张邯手下4猛，我叫阿里脱金，是你看棍呜。搂头盖顶一砸，姬青晃动叮叮狼牙棒，给开出去，2马一撮蹬，姬青一个反背刷打，阿里脱金死尸摔到马下。阿里脱银一看，哎呀，我要给哥哥报仇，催马过去和姬青站在一块儿。牛皋在这闲着呢，哎，他一抬头瞧见谁了？张邯。他想起来，我大哥派兵的时候跟我讲了，有一个头戴闹龙金盔者，身挂金甲，面似淡金，手擎链子锤，胯下黄骠马者，乃是大王张邯，抓住他可以换回北国的皇上。这小是不是盔是没了，剩个箍，这个脸，这个锤，这个马，哎，你是不是张邯？不错，正是本王。好了，过来过来过来，你那10万人都不如你值钱呢，就你是宝贝儿啊，过来吧。牛皋催马的过去，手中双锏无的一砸，砸脑袋呀。再看张邯一低头，虽然躲过去了，张邯心里琢磨，我不能学马和他交战，他不是往前冲吗？我往那边跑，我蹭穿过他这100多名军卒，我好回去。就这么他刚要跑，牛皋下来，别跑啊，我好容易等到现在啊，怎么着我得把他抓住啊。他一看往那么跑啊，学马他追上，双锏挂好了，追了个马头相连马尾。再看牛皋长身躯探背膀，一伸手捧抓住大王詹憨的叛甲丝，他往怀里扒了一带，你给我过来不，这么拽拽不过来。为什么呢？那詹憨抠住铁骨梁胖关头，往下一哈身，那力量太大，牛皋明白，右腿抬起来，右腿战靴一点，詹憨的马后丘，啪，战马他知道疼啊，心声暴叫，往前一窜，人往后边一带，给我过来吧，哎呀，给走马活禽，哈哈，宝贝儿，就你值钱呐，哎，学马回到自己队前，扑通，别摔死，轻点，往地下一扔。有军卒抹肩头拢2倍给捆上了，剩下的他不管了，哎，都走都走走，二爷买鸟放生，你们快回家，回家给乌珠送个信，就说我牛皋把詹憨抓住了，等乌珠来。

0: 我抓他。他把这伙人呢给放了。刘考乐的不倒怎么好了，我说走，就在这阵急清把内院敌将给打死了。他这是最后一战了，人家别众都打扫战场，纷纷报功，牛皋该走了。走啊，给我喊啊，就说二爷抓住詹憨了，给我喊。用不着。怎么用不着呢？用不着喊，有色自来香，不用大风扬喊干嘛不？我爱听啊，喊。哎，对，嘿，牛二爷把詹憨抓住喽，牛二爷守功哦。嗯，好，这可真不错。他离开山环要往山道里走，万没想到对面来伙人，谁呀？奸贼刘裕啊。刘裕带3000人来了。他怎么来的？前文我讲过，岳飞八盘山大战敌兵，杀了金牙胡银牙胡，刘裕冒功到张所营内请功。这件事情刘裕一琢磨不好，为什么呢？昨天晚上岳飞跟我借火药，肯定要用火攻击，火攻击要成功我瞒不住，张所的营盘离这只有20里地，这边一着火他能不知道吗？他一知道前者的事儿也得暴露，怎么办？有了，我呀给他增援去，我是2路接应使，就是接应岳飞的，你那一打仗我领人就到，你那边打赢了残兵败将往下一退，我嘁了咔嚓弄几个人脑袋挂在马脖子上，然后到元帅营内报功去。报功凭什么？敌将的首级，没有首级不算。就这么带3000人就来了。万没想到啊，岳飞这仗打的这个干净啊，金兵一个逃跑的也没有，即使逃跑也是从牛皋给放的，从山环那边走啊，回北边去了，北边归金乌主管呢，所以他转了半天一个兵也没抓到。正往前走，听着喊牛二爷抓住詹憨喽。哎，牛皋抓住詹憨，这功劳可了不得了。军兵把牛将军请来。
1: 是。
0: 有人到在牛皋近前，牛将军
1: 哦，
0: 哎呀您立功了哦，是啊。刘将军请您。
1: 谁请我？
0: 刘将军呢？
1: 刘裕啊。
0: 啊，
1: 不去。
0: 您怎么不去呢？
1: 哼，他不是个东西。
0: 嘿嘿，他可正管你们先锋官呢啊。别胡说，叫你去请
1: 啊，请啊，请，好好，那过去吧。
0: 牛皋觉得高兴，我这么大功劳该显示显示。就这么来到刘裕的近前，刘裕已经下马了，有人给搭过皮椅子。哪来的？军兵随时得个背着，到哪要坐下你得有东西。他往这一坐，牛皋过来了。
1: 哎，嘿嘿，刘将军，二爷有礼了。
0: 咱俩谁和谁大呀？他是二爷。牛将军，哎呀，昨天你辛苦了。
1: 不，今天早晨的事儿，
0: 听说你把大王詹憨抓住了。
1: 是啊。
0: 哎呀，牛将军可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啊。
1: 嘿嘿，不敢。哎，你小子说话还怪好听的呢。不是，你来干什么来了？
0: 哎，我来给你们增援来了。
1: 切，用不着。
0: 你早来呀，都完事儿了，你有什么用啊？哎，我早就来了，要是没有我到这儿，金兵也不会败得这么快呀。
1: 对，对，有事儿没事儿？
0: 有一点事儿，你把张翰带来我看看行不行？牛皋一想，看也看不慌，叫他看看呗。
1: 行啊，来来，带过来。
0: 一会儿把詹憨推过来，詹憨站在刘裕的面前，两腿站得倍直啊，立而不跪。刘裕说：“詹憨，既称阶下囚，见着本将军为何立而不跪？”哼，书中暗表，这个人呐，不是詹憨，他是谁呢？同贤文郎。詹憨被牛皋接住之后就想自杀呀。同贤文郎说：“大王，咱俩模样长得差不多，换换衣服。”我装你，你装我，或许你能逃走，我落在他们手。望您照顾我的妻儿老小。就这么俩把衣服换了。牛皋不知道啊，把同贤文郎当詹憨抓来了。同贤文郎看了看，哼，我家大王早已回到了军营，找四郎主搬请良将精兵，必报今日之仇。
1: 啊，
0: 你是什么人？同贤文郎。
1: 哦，
0: 刘裕知道同贤文郎在北国有一号啊，跟大王詹憨投进中原是没少立战功啊，抓住他功劳也不小啊。哎，

0: 这功劳怎么能归我呢？眉头一皱，有了主意。哎呀，牛将军，你怎么抓错了呢？岳先锋叫你抓谁？大王张邯。嗨，他是通县文郎啊。我说你真是通县文郎啊？啊，这个该死的，你怎么早说？哼，我家大王和我换了衣服，他早就走了。姓牛的，你不用豪横。哎呀，慢，牛将军，听说你们岳先锋治军最严，你说你放走了詹憨，抓住这么废物有什么用？快追去啊！
1: 对，走不太远，追去。
0: 二郎，追呀，走啊！雪马顺着环山道，他跑了，他把通县文郎扔在这儿。你说这个人多糊涂？姬青呢？姬青也跟去了。姬青比他也明白不多少啊。斗大字儿不认识一声，说话也横着说，走道也晃着膀子走啊。俩人一前后全跑了，他把通县文郎留在这儿了。你说多糊涂吧？刘玉这么一看，嘿嘿，这是人走时骑马走镖啊，今天我没白来。岳飞哎，昨天晚上你算白忙活了，你的功劳归我了。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岳飞青龙山八百破十万，牛皋抓住了同贤文郎，想不到遇见奸贼刘裕。那刘裕想，这份战功归我了，他把牛皋支走，告诉军卒押着同贤文郎回自己大营。来到营内，将同贤文郎押起来，铺上纸，拿起笔写了个报功文。怎么写的呢？岳飞八盘山打了败仗，寄聚残兵青龙山火战，是我给的火药、火筒、火箭，我随后增援，抓住同贤文郎。同贤文郎是押入你的连营，还是就地阵法，请令定夺。说多明白呀、啊，是我给他的火药，我帮的忙才抓住同贤文郎。写好了，装在了信封里，封上口，派家将送往大营。他这么想着，如果元帅说把同贤文郎押去，这个不好，同贤文郎有嘴啊，他一定要说被擒的经过，在走的时候我把他舌头拉掉，叫他说不明白。如果就地阵法，送人头就更好了。他想的挺好啊，可是事情不能都如意呀。老元帅张佐昨天晚上一宿没睡，为什么呢？他的中军胡仙呐，离开营盘去看望岳飞的先锋营，

因为第一次刘裕报功，元帅就怀疑他这里有出入，叫狐仙去打听，一夜也没回来。再看青龙山火光冲天，整着了一夜，派探马蓝旗打探，说不明白，说呀，火光冲天里边喊声阵阵，不知道谁和谁打起来，守到天亮回来了。嗯，不一会儿，刘裕把战功文送来了，他打开一看，哎呀，看来我多心了，这刘裕了不得，立这么大功，活捉通贤文郎啊。通贤文郎在北国可是有名上将，大王詹邯第一次兵进中原，通贤文郎屡建战功，就说我们中原的将官军卒他杀的太多了，把他抓住应该押往京都，告诉来人，本帅知道了，记大功一次，犒赏马上发下去，犒赏军卒。来人高高兴兴回去了。回头咱们再说牛皋。牛皋姬清一看抓的是通贤文郎，不是大王詹邯，哎呀可急坏，催战马绕山环，追出有五六里地呀，也没看见詹邯的影子，往前呢不能追了，怎么再追？那就是金国的管辖地，学马回来，找谁呢？找通贤文郎。到这一看，哟呵，人没了。哎呀，哪去了？甭问，说是叫刘裕带走了。嗨，带走吧，省着我押，反正功劳是我的。不过刘裕这小子不是东西啊，我找他去。姬清说：“算了吧，明儿再抓一个呗。”啊。你当抓个蝈蝈的有的是啊，那叫人家平章，那怎么办呢？回山吧。俩人刚一没身，就听旁边的树上哗啦的一声。嗯，身为大将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耳音最好。这边哗啦的一声，俩人抬头一看，哟，就在上边的树杈上坐着个人，谁呀？书中暗表正是张所的中军狐仙。狐仙在这儿坐一宿了，他可遭老罪了。前往我说过，因为刘裕报功，张所心里有怀疑，派狐仙观察，那狐仙改扮成郎中，绕走二营，来到头道营。到头道营天光大亮，因为岳飞已经起兵了，八盘山上没有帐篷。哎呀，难道真是岳飞的人马被人给打败了，溃不成军？要不说这人好呢，他要回营交令呢，那么刘裕这个事儿啊也就不能漏了。他想我再找一找，就这么又往前走，来到青龙山。到青龙山的时候天色可就不早了，他瞧见远处有大旗，过去这么老远，盘山路太费事了，得了，我爬在树上啊，我瞧瞧，瞧准了，准知岳飞他们没事儿，我就回去。就这么的爬在山套外边的一棵大树上，三股树杈往这一靠，腿往这边一插，挺舒服。他一看就觉得奇怪，只见宋兵啊，东一伙西一伙，忙忙碌碌，不知道干什么。岳飞步兵呢，这边什么毒水，那边准备火药，他干什么呢？他觉得有趣儿，因为中军基本就是跟着元帅前后啊，在府内外活动，没有亲临过大战场。我到底呀，看看岳飞有多大能耐，他就往这坐下。就这么一坐一天，打仗的事情他全瞧见了。哎呀，惊心动魄呀，他差点也没吓掉下来。你想啊，这山沟里火光冲天，那边放水，金兵哭爹喊娘，这人死的上万呢、啊、他哪见过呀，他都直了。等战事结束，他才发现身都硬了，不会动的了。我别在这傻坐着了，我该走了。一晃荡他都动不了了。牛皋听见声音了，谁干什么的？哪来的奸细？一伸手干嘛？来拔这棵树。这一逛的，狐仙哭哭摔在地。

摔得好重啊。军卒过来一阵拳打脚踢，抓奸细。哎呀，我不是奸细，我不是奸细。没人听他的，妈肩头拢二被绑上了，把他嘴给堵上，别让他喊，我不爱听。这是牛皋出的主意。牛皋一想，张邯跑了，同乡门郎也没了，嗯，抓个奸细也不错，哪知道抓错了，走，押走。再看众人呢，已经纷纷来见岳飞，请功来了，打开功劳簿。

0: 牛皋上来了。大哥，兄弟交令来了，姬青要过来。哥，我们俩交令。哦，牛皋，我命你们二人堵截詹邯，战事如何？我把詹邯抓住了。哦，功劳非小，把他押上来。抓错了，是佟湘文郎改扮成詹邯，我给抓住了。哎，那也行啊。岳飞一想，这不能怪他，他没见过詹邯面，两人可能换了衣服。哦，把佟湘文郎押上来。也没有，哪去了？是这么回事情。你怎么能把佟湘文郎给刘裕呢？他不是我给的，他自己带走的。哎呀，你个蠢材，误了我大事。我抓住奸细，想红折罪不行吗？哦，押上来。一会儿有人推推搡搡，走，把俩狐仙给押上了。狐仙往这一站，不想跪，有人照他后腿腕呢，当的一脚，扑通就跪下了。岳飞也没看明白，奸细，谁派你来的？到这干什么？从实说来，不然出去斩首。
1: 啊，
0: 狐仙心的话，我为了你呀、啊，这一宿烟喧火燎，还挨饿。差点没把我吓死，又挨顿揍，你推出把我杀了。给嘴堵上了。有人把嘴里东西掏出去说，
1: 哎呀，岳将军，
0: 是我。你是胡中军，可不是我是谁呀？牛皋一看吓得，我的妈呀，噌就跑出去了。军卒们全跑了。岳飞亲自把胡仙搀起来，解开绑绳，请他坐下。哎呀，你怎么来了？快给我口水喝，我这嗓子都着火了，快快快。哎，好好。有人拿过水壶，哎，正好刚晾凉，来个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这一壶水都进去了，擦了把汗。哎呀，我先说吧，岳将军呐、啊，我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你真是用兵如神呐、啊。怎么，你早就来了？是这么回事情。刘裕说他刀劈金牙虎，昨晚打银牙虎，我不信，我才暗中访查，冲昨天晚上这一场战斗，他是冒领战功。岳将军，我对你算服了。胡中军呐、啊，他不但冒领战功，那刘裕卑鄙无耻，还用散兵计，差点我这八百人被他都给说跑了。冲哪条刘裕都该死，我得走了，吃完饭我不行。刚才你不是说佟湘文郎被刘裕抓走了吗？元帅不知道啊，万一又出岔怎么办呢？我赶快回送信。这么办吧，有什么干粮给我一口。好好。有人给拿过蒸饼递过去。这狐仙真够样啊，他本来是骑马来的，因为昨天晚上这通折腾，那匹马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又牵过一匹马。狐仙骑到马上，边吃边走，很快来到元帅大营，下了坐骑，直奔中军大帐。老元帅正告诉外边准备车辆，整牛整羊酒往二营送呢。狐仙进来了，参见元帅。哎呀，狐仙呐，你怎么走了一天一宿才回来？小将有机密大事相告，请叫左右人退下。
1: 好，
0: 走下去。帐篷人都出去了，狐仙还不放心呐，赶紧开开帐篷门，往外边瞧了瞧，一看没人偷听，把门关好了。元帅啊，这刘裕太卑鄙无耻，他冒领战功是这么回事情。昨天我亲眼所见，那岳飞八百人破詹邯十万人马，火烧青龙山，开闸放水淹金兵，哎呀，真乃神人也。哦，老元帅一听气坏了，论哪条刘裕都该死。狐仙，带本帅一支将令，领五百人把刘裕抓来归案。
1: 是。
0: 接过大令，狐仙转身出去了，他得换衣服啊，这一身是走方郎中的衣服啊。回到自己屋，洗洗脸，漱漱口，换了换衣服，收拾完了，点了五百兵，上马离开营盘。

直奔刘玉的二营。刚走到了十字路口上，就看对面几百匹马由远而近，渐渐看清了，前边有两匹马并马而行，左边不是别人，刘玉，右边之人同贤文郎。只见同贤文郎坐在马上，撇着嘴乐舞扬威，后边跟了好几百人。胡仙一看，哎，同贤文郎怎么被放出来了？不好，难道走了风声？他把这金皮大令往身后一背，哎，刘将军，你上哪儿去啊？咦，姓胡的，你还用问吗？哎，你不是到营盘抓我来了吗？告诉你实话，我已经把同贤文郎平章放了，刘某人不在这干了，投大金去了。胡仙想，他怎么知道我抓他？谁走漏的风声？书中暗表，胡仙和老元帅说话的时候，帐外有人偷听，这叫隔墙有耳。这个人是参议官，姓张，叫张志，和刘玉交情过命，又是老乡。老元帅把帐人往外一轰，胡仙到左右又看了看，这是不让听有秘密呀、啊。要不是人呢，越不让听单要听，不让看非看不可。好奇，这张志就注意了，里边说话听得清清楚楚。哦，刘玉冒功啊，他活不了了，我得给他送信去。就这么回到屋里写个纸条，派新夫人骑快马给刘玉送信。刘玉接过纸条一看，写得很清楚啊，冒功之事元帅知晓，36计走为上策，完了，宋朝没有我立足之地，快跑，把同贤文郎给放了。大平章啊，我想放你，你能不能在四郎主面前保个我一官半职的？哎呀，那太好了。两人急急忙忙地准备好马匹兵刃，带着心腹的几百人离开连营逃跑，没想到半道正碰见狐仙。姓胡的，我应该宰你，我把你杀了，没人给张老头送信去，我呀投大金了。狐仙没敢动，因为什么呢？知道这两下子不怎么地，甭说别人呢，就一个同贤文郎就打不过呀。送信去吧。咱再说刘玉和同贤文郎很快来到黄河岸，黄河岸这有船呢，这船是大金国的。你想啊，大王章邯怎么过的黄河呀？不就这些摆渡过去吗？过了黄河，到了北岸，直接来到金乌珠的营盘。大王章邯提前一天回来了，带回来不到2000人，进来放声痛哭啊。兄弟啊，我对不起你，你给我10万人，我全军覆没，都叫岳飞嗨给置于死地了。金乌珠一听吓坏了，哪这么岳飞呀、啊，这么厉害。再看他哥哥，呵，胡子眉毛头发都没了，脸上净起燎泡，又心疼又生气呀、啊。按道理该杀亲哥们儿，哎，算了，10万人回来3万，因为他们在封锁沟口的时候，那3万人在沟的外边都跑回来了。你是怎么回来的？同贤文郎是这么这么这么救的我。哦，好，我们将来好好照顾他的家眷，休息去吧。哎呀，这个仇非报不可。哎，军师，这个岳飞是干什么的？哈密镇王不知道。哎呀，没听说有这么姓岳的这么厉害呀。第二天，同贤文郎和刘玉回来了。同贤文郎回来告诉乌珠，我是刘玉救的。金乌珠说，军师啊，刘玉是干什么的？刘玉啊，是河北人，进士出身，曾经出任过济南知府，他嫌那个地方盗贼四起，没去，也不怎么到了军中。既然他来投，这个人文武全行啊，我看该收留，该给什么官呢？你应该这么这么弄，怎么办？好，把刘玉带上来。事情不大，刘玉来到了里边。同乡文郎说，快见四郎主。四郎主在上，刘玉磕头了。起来吧。吴珠一看这刘玉好相貌，40多岁，呵，四方大脸的。刘玉啊，你救了同贤文郎，孤很感激，但是你对同贤文郎有恩，你对我们大金有什么功啊？呀，刘玉明白呀、啊，嫌我进谏功太小了。哎呀，郎主，但不知您想怎么办？好办，

你现在带人把济南给我取下来，然后封赏。刘裕想，行，我投靠大金的事儿皇上不知道，还没有下公文呢，我现在去还来得及，请给我3000人马。就这么的，刘裕带了3000班兵，换上宋军的衣裳，打着宋朝旗叫开济南，半夜里动手把济南的官员杀死，换上大金旗号。金兀术封刘裕淮西节度使，叫他镇守黄河。将来这小子还当过一任的皇上呢，齐国皇上。咱们再说金兀术，青龙山一战损失10万人马，他是又气又恨，哪这么怨他呀，这么厉害，我非会他一会不可。加紧操演人马，2个月后大王詹憨伤也好了，头发茬也长出了，胡子也出来了，决定起兵。金兀术说，军师啊，这次我不夺下宋朝国都，抓住康王小儿赵构，誓不为人。回头再说大宋营，宋营的主帅叫张索，自从刘裕变节投敌之后，赶紧的整顿军心，写奏章告诉皇上，下通知要把岳飞八盘山只占青龙山800破10万的事情写好了，派人骑快马送往京都。皇上大喜，立刻发了回文，岳飞、提为统制、牛皋等人晋升秉义郎，岳飞三品官，弟兄们4品官，呵，都升官了，皆大欢喜。老元帅又派人送了整牛整羊还有酒犒赏军卒，把岳飞招致在自己的大营，说金军刚刚打了败仗，损失不小，元气没缓上来，一时半时不能够过来，你呀加紧操练人马。但是二路接应的主将没了，怎么办呢？朝廷派了个人，此人叫王燕。王燕呢，跟刘裕可大不相同。王燕是山西长治人，出身于官宦人家，3略6套样样精通。为了抗击金兵，把家产卖一半，招兵买马，集草屯粮，他是8字军的首领，现在官拜副都统制。他接任刘裕的官职，那么给岳飞呢当接应使。这回两人就融洽了，但是性格不同也不合。现在刚开始啊，岳飞在这操演人马2个月了，探马来报说金兀术大队人马已经离开连营，兵过黄河，要兵进大宋。岳飞得信之后跟张索商量，张索说胜败就在这一战了，我也跟你一块出发，要记住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现在我们人和还得占地利，地利就是扎兵在什么地方。金兀术过黄河第一道关口就是爱华山，爱华山是天然的屏障，要把这栋守住，他休想多走一步。兵贵神速，王燕、岳飞，你们两个赶快带兵抢占爱华山。简短接说，这10800人来到爱华山下，岳飞往远处一看呢，哎呦，山峦起伏啊，树木狼林呐、啊，远看黄河滚滚波涛，近看一马平川，南边、西边、东边全是山，打仗好，周围没人家。他站在山头往远处眺望，发现一个地方，远远的有座城，在城池和爱华山中间是一块空地，能有70里地的方圆。不知道为什么金黄金黄的，他问向导，这什么地方？哦，那是荒草坡。怎么叫荒草坡呢？给您回，这地方出一种草，发芽的时候是绿的，长起来是黄的，故此得名叫荒草坡。荒草坡有4个出口，

0: 西南北，北面有座山叫蓝山，东边叫葫芦峪，西边叫龙爪川，北边距离黄河最近。岳飞看罢点点头，要想平灭金军，就只一刀一枪打，什么时候能胜啊？还得用计策，一窝端。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道，岳飞往远处一看呢，发现一个地方，远远的有座城，在城池和爱华山中间是一块空地，能有70里地的方圆。不知道为什么金黄金黄的，他会想到这什么地方？哦，那是荒草坡。岳飞看罢点点头，要想平灭金军，火攻为好。火攻像上回那么办不行了，青龙山凭借地势，两山加一沟，把人堵到里边，一放火都烧死了。这回金乌珠啊，不能上当了。甭说别的，就两山加一沟的道他都不能进，有棵树他都不能在底下走。常言说得好，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怎么办？我在草地放火，金乌珠你做梦都想不到。想到这儿，跟王燕借来东西，火药、火绳、示范引火之物都准备好了，派着800雁翎队在那儿都准备齐妥了，就等金乌珠中计。那位说了，金乌珠要不上那儿去呢？哎，这就看谁棋高一招了。不去我引你去呀，那就看金乌珠你的韬略如何了。还有擒贼先擒王，这金乌珠太厉害了，据说在北国举铁龙威震三川，从北国到中原一路之上抢官夺寨，他身先士卒，我岳飞非会过他不可，要把他打败了，金军不打自败。来吧，安营。定营炮一响，就在爱华山这扎好营盘。这800雁翎队要说扎营，哎呀，手到擒来太快了，扎的也好啊，支帐篷，埋鹿角，压叉，挖壕沟，准备齐索。王燕这10000人也在这扎下营盘。等张所10万人马到这儿一看，嘿，高兴，不怪岳飞打胜仗，你看人家那营盘安的，别看占的地方不大，内按5行，外按8卦，安排的特别严谨。许明，就照岳先锋的营盘给我扎营。要不说这位老元帅太是好样的，一般人也不干呐。就凭我胡子都白了，向你个年轻人学呀，心服所以不服。张所那是忠良啊，偌大年纪征杀在沙场，在那个年代忠臣没什么好下场。你别看张所在这抗击金兵，京城那帮人还在鼓捣他呢，皇上要逃跑要到扬州去，朝里有个叫黄伯潜的一心要撤张所的职务，张所还一点也不知道。大营扎得了，又等了3天，就听着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金乌珠人马浩浩荡荡兵奔爱华山。他对中原的地图熟啊，他也想抢占爱华山探马报。宋军已经把爱华山占领了，晚来一步。停，前队停，后队扎住。金乌珠战马学了几圈，看了看周围的地势，瞧瞧宋营，这个营盘扎得不错，不过是在山坡上，如果我的大队人马冲过去把它打得包围，断粮断水也够你们受的。我在哪儿，我也不能在平川地方扎兵啊，你们居高临下我好得了吗？来，在那边山坡扎兵。定营炮一响，再看30万人马，嚯， 埋鹿角压叉，挑壕沟，支帐篷，铡草喂马，一切准备齐作。金乌珠倒在金顶黄罗帐，就把他这谋士、什么丞相、军师找来了。众位卿家，咱们这仗怎么打？哈密申说：“孙郎中啊，这次二进中原，胜负再成一局，我们歇兵三天，和他们决一死战。我们的强敌是叫什么岳飞的，这次您无论如何何时何也得要了岳飞的命。放心吧，别看岳飞打了几个胜仗，那是一时侥幸，谁家过年不吃几顿饺子算什么呢？这次碰着孤王，我要他的性命。你别看他嘴说，心里也琢磨，这个姓岳的大家都把他传神了，到底有什么本事，我行不行？金乌珠这人好斗啊，憋足劲护岳飞，歇兵三天，没等金乌珠讨掉阵，岳飞跟张索、王燕说好了：元帅、将军，我想讨掉阵，和金乌珠一阵决胜负。张索说好，本帅在半山坡给你关敌料阵，如果打胜了，我带人马冲下山去，一鼓作气打退金兵，我助你三痛鼓。王将军你呢？王燕说好，助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把这一万人都带去。好，到到到，三声炮响，岳飞带着18000人冲下山来，吱呀呀，寨门开放，来到了疆场，雁翅排开，压阵脚，前边是800雁翎队，岳飞在大旗下带住思江，与救命，逃掉阵。是，古代没有有线广播、无线广播，宣传喊话靠嗓子，不过也好使，选这么200-300个车轴汉子，都是波根粗、嘴差、大嗓门亮堂的，一字拍开，一二，哎，北国的军兵听着，往里边给你家主将送信，就说岳先锋亲自出战，尔等速来交锋，要不然要马踏高山喽。

刚我进山里到咕噜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这连珠炮响，北国兵将倾巢出动，铺天盖地呀呀叉叉，不知道来了多少人呢，就是旗呀，大旗好像高粱地，小旗压在牛毛里般，有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旗，四门兜底旗，五柱五方旗，六丁六甲旗，七星旗，八卦旗，九宫旗，十面埋伏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引军旗，大道旗，三十六杆天之罡旗，七十二杆地煞旗，外带一百杆八杆压阵旗，七爱旗，七戟旗，七尾旗，七分招展是好带飘啊扬啊。前边是马队，后边是步兵，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削刀手，捆绑手，列立两厢，二龙出水式压住阵脚，正当中一杆珍珠宝云旗岳飞戴思江，一看珍珠宝云旗下一员大将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一丈开外，肩捆背后，膀阔一弓，肚打石围，往脸上看，面似赤火，七叉八叉的眉毛，黄眼珠子怒出眶外，狮子鼻，方海口，连鼻乐腮胡须，扎里扎沙，亚塞钢针相反，头戴象鼻宝盔，英文安科夜明珠，身挂驼龙铠，护心镜亮如秋水，盼甲丝绦，五谷凝成，飞虎战群，双折马面，下边是大红中衣，足蹬狼皮战靴，左后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绿裤弯弯刀，金石剑儿，金吞口，大红穗子，金搭花骨球，脑后织机灵啊！再看胯下这匹马，像火炭那么红，金鞍玉颤，往那一站，好像活了的金刚，下凡的天神呐、啊！哦，大概此人就是弯眼乌珠啊！嗯。名不虚传呐、啊，见外表知其内，观眼之心，观眉之胆，这可是员猛将。我碰见硬敌了。再往周围一看，数百员大将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胖大魁梧，瘦小精神，一个个手拿兵器，二目圆睁，就这气势。胆小的一看这阵势，就得吓跑啊。金乌珠在珍珠宝云旗下带住思江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呀，从我进犯以来头回看见宋军队列这么整齐啊！前边是八百儿郎，不注意都长一个模样，手拿双手带斩马刀，一个个呵，胳膊的肉都起棱子，嘎里嘎达，腮帮子鼓着，太阳穴也努呢，眼珠子瞪着，两杆门旗分飞左右，正当中一杆大旗高有三丈，月白缎子面，走金边，恰金线，正当中青丝线绣着斗大的月字，旗脚下一员将官，年纪在26、27岁，上中等身材，面似银盆，重眉朗目，鼻直口阔，亮银盔，亮银甲，肋下佩戴宝剑，斜挎弯弓，走兽胡叉，凋零剑，背后背着打将的银装锏，往里一站，好像长坂坡的赵子龙重生，不亚如当年的玉面子都。哎，我说军师，你看月子旗脚下那员将是不是岳飞？我说是，要不哪那么多姓岳的？哎呀，也没什么出奇的。是啊，他也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你说他怎么净打胜仗啊？那谁知道啊？哈密是新的话，你问谁呀、啊？我哪知道啊？就在这阵儿，岳飞告诉军卒：“救命，叫他们金将过来答话。”是，今天不管是金兵还是宋将，格外的精神。为什么？都觉得自己主将有两下，心里有底，我们准打胜仗。呵，一个个精神头足。哎，金兵叫你们主将过来答话。那边一喊，这边岳飞提马奔疆场，众将官给我压。

0: 出阵脚。
1: 刘高说：“你可小心点。”“嗨，不要紧。”张宝在一旁陪着，岳飞啪一打马后丘，这匹马抬腿得胜钩，鸟船摘下利全神矛，单手一合打了枪，等候敌将。再看金乌珠双腿一踹马的，小肚一碰铁骨梁，杀马入飞，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要投靠我，哎呀，就不用我费这个劲亲自带队了，就由他带队出征就行了，我得好好劝劝他。请问来将专姓大名？问我大宋朝驾前称臣张所元帅帐前的前不正印先锋官，姓岳名飞，字鹏举。哦，久仰久仰啊，久仰阁下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请问你可是昌平王四殿下？嗯，正是俺完颜乌珠。四郎主，自古国土有南北之分，为何无故你兴师犯境？哎，我不爱听这个，都是个天，同是个地，至于江山吗？有得着居之，无得着食之。你们不能治国安邦，我们邦里朝政，嘿嘿，有何不可？哼，说得好听，你们进犯以来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抓百姓充当奴隶，人人切齿，怨声载道，有之男儿欺辱尔等，辱骂中原。以我良言相劝，赶紧退兵，方是正路。若不听劝，休想走出这矮花山。嗯，岳将军呐，要讲打，我不怕你。可是，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呢？你再尽忠，能落什么下场？陆登、陆子敬如何？只落得全家不得善终。李若水、张叔夜都做了康王的驱死鬼呀！你再看投降我乌珠的人，曹荣我封为大平长，刘裕如今镇守黄河岸，你何必进这愚忠呢？岳飞说：“乌珠，你不要在我面前鼓弄唇舌。我岳飞生是大宋朝人，死是宋朝鬼。”精忠报国，忠心无二。好，我佩服你。既然如此，来来，你我大战300合。好，请，请。完颜乌珠赶紧削开战马，战马跑出100步开外，然后马打冲锋。为什么要这么交战呢？两匹马马打对头，你一枪我一斧子，这不就完了吗？那叫粘桶。战马打冲锋啊，气势上就压倒对方，也有劲。这边喊啊杀，有意思。你说这粘桶能有劲吗？乌珠战马圈出100步开外，还没等学回来呢，就听有人高喊：“四郎主，请您回归本部军队，给末将官的了任，待我替兄长报仇。”乌珠学马一看，说话的是北国四猛将的老三，叫阿里托童。乌珠想，我不应该先上阵，应该看看岳飞的枪路，他是使的什么枪，然后见招破势。对，乌珠学马回归本部军队，官的廖镇告诉阿里托童：“小心了，不劳叮嘱。”催马 直奔疆场。姓岳的，我要你的性命，替我哥哥报仇。慢，你哥哥是谁？死在谁手？我的哥哥，大哥叫阿里托金，二哥阿里托银，死在你的青龙山有个姓吉的手里。我乃阿里托同志也。哦，这就是了。你们犯境以来杀我们多少人，我们死了多少将，我们没找你报仇呢。你们不在自己领土上精重除袍，牧马放羊，为什么要到中原来呀？你到我们家门死有余辜，我说不过你，是你看棍。马往前撞，手中大棍泰山压顶，砸了起来。岳飞想，我这边只有几十员将，而且我心里有数，都不如我的本事。看对面数百员大将啊，人家是倾国人马呀，我这才几个人。所以今天这阵许胜不许败，也叫乌珠看看我们中原有豪杰。一看棍奔顶梁，并不慌张，两手握住大枪，来个横单铁门栓，由下往上一崩，嗨开，擦，就这一下，不都岳飞呀、啊、有多大力气。阿里陀同的虎口阵列，大棍滚烫滚烫的，他一扎着手，这棍呢给崩飞了，没兵刃了，怎么打得慌回去呀、啊、哎呀，毛家不是对手，败阵去呀、啊、学马就跑。岳飞一想，你别跑啊，你要跑了我不白打了，最好抓两个活的，万一我们有人被擒，我好来走马换将。想到这儿，岳飞挂上大枪，两脚踹蹬，小肚一碰铁骨梁，这匹战马追上去，很快追个马头相连马尾，掌身躯探背绑，嗨，这就轻舒原背，捆扭狼腰啊，一伸手捧，把潘甲丝涛抓住了，就是把后边的丝涛抓住，然后往怀里扒的一带，带不过去，因为什么呢？前边要反抗，抠住铁骨梁、他不动，那不要紧，岳飞是行家，这个手往怀里带，伸右腿用靴子尖一点敌将的马后丘，烫的一下子，马疼的往前一窜，人往后带，嗨，走马活擒阿里托同。岳飞的意思呢，学马回归本部军队，往地下一扔，叫军卒给绑上，将来准备走马换将的。哪知道他把这人呢已经抓住了，学马还没等走呢，对面有人着急了，谁呀？阿里托同的兄弟叫阿里托铁呀。要不说呢，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阿里托铁一看哥哥被活擒，可急坏了，手擎冰铁大棍，高喊一声，哎呀，岳飞小儿，快把哥哥给我，冲上去了。岳飞这手里还拿着人呢，一看哟，敌将上来了，说回归本部军队来不及了，把扔了吧，那不他跑了吗？那么这人在手里摁着，没法拿兵器怎么交战？嗨，反正也不差这一个，得了，我呀就把他哥哥给他算了。一反腕子捧，抓住了阿里托同的前边，嗨，他给举起来，脑袋冲前，脚冲后，哎，敌将，你要哥哥，我把哥哥给你了。他把人飞出去，阿里托铁拿着大棍呢，一抬头，一看这哥哥脑袋冲自己过来了，他可吓坏了。有先用手接，手里拿着兵刃，说把兵刃扔了吧，那还了得？你这边扔了兵刃，岳飞过来，梆一下把你打死了。打仗不许扔兵器啊，说不扔兵器，拿着棍，那非把哥哥脑袋敲碎不可呀。再者说了。岳飞这劲儿这么大， 我要不接

0: 我哥哥非摔死不可。
1: 哎呀，
0: 他这一着急，阿里陀童的脑袋到了，头碰头就听着扑通扑通，哥俩尸体摔在地上，这叫撞死阿里陀童，碰死阿里陀铁。
2: 各位听众，今天午夜书场节目将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

0: 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荣，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哎，上好的主持人。
8: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8: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8: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

0: 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1: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这样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2: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3: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5: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4: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6: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建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7: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6: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8: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6: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9: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0: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 截至四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2: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2: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6: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11: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3: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1: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

0: 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2: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系列报道六张网之未来，今天播出算力网如何筑牢数字底座。
2: 河南制造汽车坐船出海，周口港至连云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航线顺利首航。
1: 河南117家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5796.81亿元。
2: 越夜越精彩系列报道带您到洛阳重渡沟看非遗家如何激活夜经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4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学习领会，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情绪，抓实抓细应对举措，系统提升自然灾害防御能力，牢牢掌握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主动权。要注重关口前移，主动靠前防范，坚持玉子当先，防线外治，准确把握灾害衍生次生规律，聚焦尾矿库、文旅景区、地质灾害风险点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化解系统性叠加性灾害风险。要夯实基层基础，做到多维协同，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推动人财物技全方位向基层一线倾斜，强化预警和响应联动，全面提升基层快速响应、就地除险、应急自保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要扛稳压实责任，守牢安全底线，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严格执行值班值守、险情快报、督导问责制度，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研究我省财政科学管理工作，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安排部署，按照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落实当家理财责任，持续深化财政科学管理，不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要科学管理，向内挖钱，树牢过紧日子理念，坚持开源节流、量入为出，强化债务穿透式监管，切实把资金用在民生急需处、发展紧要处。要聚焦重点，确保成效，落实落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紧盯重点领域，加力改革攻坚，不断提升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要协同配合，形成合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跨部门信息互通，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体系，为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会议研究金融支持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金融功能作用，聚焦四枢纽、三支点建设，进一步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用足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快形成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跨境金融服务体系，健全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处置机制，不断增强金融服务多样性、普惠性、可及性，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更多金融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继续关注一组时政消息。9月4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调研指导遇事好商量河南省政协委员之家建设工作，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张振宇、朱焕然和秘书长汪中山参加。
1: 9月2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调研。
2: 9月1号到3号， 中国共产党洛阳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9月3号下午，中国共产党洛阳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陈春江当选为洛阳市委书记。
1: 9月3号，河南省庆祝第11个中华慈善日活动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兴、副省长李卓、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出席，省慈善联合总会会长周春燕致辞。
2: 9月2号到3号，省政协副主席张振宇带领驻豫全国政协委员调研组赴周口市、漯河市，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部署，推动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开展专题调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六张网之未来》，今天播出算力网如何筑牢数字底座，河南制造汽车坐船出海，周口港连云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航线顺利首航。拧开水龙头就有水，按下开关就有电，在不远的未来，用算力也能这么方便。河南正加速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中部核心枢纽，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为千行百业筑牢数字底座。大象新闻记者李珍报道。
2: 在郑州郑东新区，阿帕斯的工程师们正在对大模型和智能体进行新一轮的迭代训练。这是一家面向全球200多个国家、24亿用户提供 AI 应用服务的企业，2024年拿到河南省首张通用大模型备案。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训练到推理，每一步都离不开海量的算力。阿帕斯自建了千卡集群，但面对全球用户仍远远不够，算力不够用的时候只能排队等，用时间换成本。公司副总裁邓晓波：
3: 对我们来说，算力的消耗成本也是我们主要的成本之一啊，所以我们就迫切需要很便宜的一些算力的资源能够给到我们去使用，最好是同样的一个平台，统一调度，让我们能够没有这种就是需要去适配呀、这样的一些后顾之忧，就会更好的投入到我们的模型训练和智能体的开发。
2: 阿帕斯对于算力的需求并非个例，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资源，2024年初的全国日均调用量为1000亿，到2025年底，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了100万亿，今年3月更是突破140万亿，短短2年间增长超1000倍。算力需求指数级攀升，如何更好地将需求与资源精准匹配？今年6月，河南省资源服务平台在郑州正式上线运行，这是全国首个由省级数据主管部门统筹的省级资源服务平台。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记者李珍。
4: 我身后这个大屏幕上显示的呢，就是河南省资源服务平台的界面。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全省的资源调用、模型应用等实时的数据。

0: 平台呢，就相当于一个算力超市，无论是企业还是科研机构，都可以按需选购磁源套餐和模型服务。
1: 从排队等卡到逛超市选，眼下平台正一边迭代功能，一边拓展边界，对内把省内算力资源握制成拳，对外连通京津冀枢纽及哈密、庆阳等地资源工厂，接入质谱晶研、豆包等主流大模型，一步步让算力服务真正实现一点接入，随取随用。而支撑平台调度的底气，来自河南正在拔节生长的算力硬实力。前不久，我国最大规模的10万卡级科学智能计算集群在国家超算智联网郑州核心节点投入使用。有了这个超强大脑，河南的算力资源实现了量级跃升。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端计算总工卜景德：
2: 这个新的计算集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1: 如果说超算中心是算力体系的攻坚手，在科学计算和前沿研究中挑大梁，那么智算中心就是 AI 时代的主力军，为模型训练提供不竭动力。在河南联通中原数据基地，这支主力军已初具规模，总投资超45亿元，算力超2万匹。河南联通算力基础设施负责人雷宇：
3: 这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你在眨眼之间就可以完成上百万亿次的一个运算，整体这个园区的规划面积已经完成了20万平了，还有20万平在建。全部建成以后呢，算力规模会达到8万匹以上，这在中部地区是最大的一个智算中心了。
1: 基地目前承载了河南省政务云、郑州市城市大脑等应用，也是字节跳动、阿里、腾讯等在中部的核心节点，周边山西、湖北、山东等6000万用户也从这里获取算力。算力在扩张，绿色转型也在同步推进。河南联通算力基础设施负责人雷宇：
3: 大家都知道这个算力是个电老虎，它整体的电力是占到它全部成本的80%以上。我们目前计划的整合这个相应的风电、光伏还有储能跟我们的算力进行相应的一个协同。周五期间我们计划就把我们这个园区啊打造成中部第一个100%绿电的一个零碳数据中心园区，每年是可以为我们河南省节省碳排放20万吨以上。
1: 目前我省正构建以郑州为核心，洛阳、鹤壁、商丘、信阳为区域算力增长级的一核四级多点的总体布局。河南正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算出中原发展新高地。
4: 遇见155，奋进新征程。
1: 9月3号，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举行首航仪式，周口港至连云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精品航线顺利首航，这标志着河南汽车出口再添水运出海新通道。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5: 当天，满载河南制造汽车的船舶从周口港起航，经沙颍河、淮河顺流而下，直达连云港港后，分拨出海，远销全球，标志着河南省遇货出海再添低成本、高效率水运新通道。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管理办公室主任段传奇：
6: 我们制定详细的郑州转向、公路短驳、河海直达的物流方案，探索出一条预期出海精品航线，打通了中原腹地货物从工厂到远洋出海的全链条通道，真正把周口港的内河枢纽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的现实优势。
5: 据了解，本次航线采用工厂装箱、公路短驳、港口装船、海河直达的联运模式，将上汽郑州基地出口货源与连云港港远洋航线有效衔接，货物一次装箱一单到底，全程物流效率显著提升，运输成本有效降低。作为河南省内河航运核心龙头港区，周口中心港是全省通江达海的核心内河枢纽港，连云港港是距离中原腹地最近的沿海出海口，两地强强联动，优势互补，精准破解汽车出口物流堵点，为预期出海搭建了全新稳定的海河联运通道。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副经理李发军：
7: 航线开通以后啊，对我们服务于这个区域这个外贸经济，打造周口港物流枢纽中心有重要的意义。后续呢，我们继续深化与上汽集团的合作，然后扩展到比亚迪、宇通还有奇瑞三家整车制造企业。
8: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

0: 近日，2026年 A 股半年报披露正式收官，河南117家上市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5796.81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397.35亿元。在当前较为复杂的外部环境下，117家河南 A 股上市公司中，近80%实现盈利，13家企业上半年收入突破100亿元，20家企业净利润同比翻倍。
1: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越夜越精彩》系列报道，带您到洛阳重渡沟看非遗家如何激活夜经济。
0: 伏牛山腹地的重渡沟被誉为北国江南，前不久这里上榜第三批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如何让游客白天沉醉山水，夜晚恋上烟火？我们一起走进重渡沟的夜晚。大象新闻记者胡冰冰报道。
2: 夜幕降临，重渡沟里响起了气势恢宏的降舟大鼓，河北游客张启航震撼不已。
3: 我们是专门开车来重渡沟来玩的嘛，尤其是咱们这个大鼓特别震撼，小朋友也很喜欢。
2: 鼓声刚落，戏台开唱，豫剧《花木兰》铿锵有力，广场中央篝火正旺，天南海北的游客牵手合欢，山水为幕，戏曲为伴。这种白天看景，晚上联欢的夜游体验，正是重渡沟的独特魅力。湖北游客李珊珊：
4: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这种，没想到现场也能这样唱啊跳啊，很开心，分外拉满。
2: 洛阳市栾川县重渡沟风景区文化演艺负责人李宇森：
5: 在演出打造上呢，我们并没有建起封闭式的剧院，而是通过把这些非遗项目呢搬到了我们的夜市广场和街区，让游客在移步幻景之中去感受传统文化。
2: 山水实景加非遗演绎，留住了游客的脚步，而极具特色的非遗市集则留住了游客的胃和心。非遗市集摊主李粉清：
6: 这个胡包挺有特色的呀。
7: 对，这是我们重渡沟山上的胡树叶，加上糯米的话，口味就会更软糯香甜。他们到这的游客呢，可以带着孩子们免费的来体验包胡包，我们的回头客是特别多的。
2: 栾川县重渡沟风景区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海峰介绍说，景区现有2条小吃街，180家民宿和农家乐。
8: 今年截至目前，我们的游客已经达到了80万，过夜游客已经达到了80%的游客都要在重渡沟，最少是过一夜。
2: 重渡沟的王牌不止演出和美食，靠非遗等主题打造特色民宿是重渡沟留住游客过夜的另一大法宝。非遗主题民宿老板张清巧：
9: 这方年里都是咱当地非遗主攻一品，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这周边能搬到咱这酒店里头。游客反正来住比较舒心，用了身子都能住一星期左右，生意比以前要火爆太多。
2: 周口游客郭文宁：
10: 在这种主题民宿，我们不仅可以体验这种手工制作，也可以了解一下人家背后的这种文化，然后和朋友也想在这儿多住几天。
2: 为打造特色非遗夜消费场景，让游客安心留下来过夜，景区进行了全方位的配套升级，修通了10公里的旅游环线，打造了30公里夜间亮化步道，让夜经济真正亮了起来。重渡沟风景区有限公司经理燕琼：
11: 景区投资了1000多万元，把9个停车场全面升级为生态智慧停车场，还彻底解决了安全饮用水、燃气进民宿和夜市安全用电等问题。我们的村民主动让位于游客，扩容挖潜了1000多个车位，景区的资源利用率提升了40%左右。
2: 洛阳市栾川县重渡沟示范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张鹏飞：
12: 重渡沟的村民啊，有1700多人，但是呢，他们带动了10000人在重渡沟就业，人均的年收入都在50000元以上。我们也倡导的公司加村组加村民管理模式，我们就是让从业者更加主动的服务于游客，真正让游客在这里面白天玩不够，晚上不想走。
2: 小学、初中、高中教学如何紧密衔接，助力学生平稳过渡？漯河舞阳县打造小初高贯通式课堂，破解学段衔接难题。请听报道。
0: 新学期伊始，一场特别的公开课在贾湖中学开讲，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英语教师聚在一起，针对音标讲同一节课，对各学段衔接重点展开研讨。 漯河市舞阳县第一高级中学英语教研组组长赵小敏。
13: 小学注重感知启蒙，初中搭建拼读规则，高中才能支撑起长难词解码和听音辨词的架构。今天的同课异构让各学段的老师坐下来对照衔接指南，对标学情，真正打通断层。
0: 漯河市舞阳县第一高级中学教育集团核心校党委书记高建立。
14: 我们集团每月定期开展联合备课、跨段听课及专题研讨，我们聚焦小升初、初升高两大关键转型节点，力求通过教师教的贯通，真正带动学生学的连贯。
0: 常态化教研让学段衔接的读点逐渐清晰，如何把教研成果转化为日常教学的标准，集团有了新动作。漯河市舞阳县教育教学研究室主任霍方新。
15: 我们集结各学段骨干教师，成立编写专班，编印舞阳县小初高学科衔接教学指南，为一线教师提供可直接落地的教学范本。
0: 教研赋能衔接不止于课本，舞阳县统筹整合全县各校科创、体育、艺术、人文等特色社团资源，常态化开展跨校联动、跨学段交流活动，让贯通式育人从课堂知识延伸至综合素养培育。在贾湖中学篮球场，低学段学生正近距离观摩高中篮球社团的对抗训练，感受竞技体育的激情与力量。同时，学校开展大手牵小手结队活动，高中篮球队员化身运动小导师，为学弟学妹示范动作，分享经验。漯河市舞阳县贾湖中学学生赵毅。
16: 看到了高中队员的战术配合和身体对抗，才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扎实基本功，将来能跟上高中的快节奏。
0: 目前舞阳县已组建16个教育集团，各集团落实五统一运行机制，培育一校一品、一乡一色特色格局。漯河市舞阳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洪民。
17: 我们将持续深化跨学段、跨学科衔接实践，不断完善一体化育人机制，推动县域基础教育从分段培养向贯通育人转变，确保县域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成长有序，学习不断打，为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可复制能推广的经验。
0: 今天的劳模匠星耀中元，让我们来认识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二炼闸作业部炼钢作业区技术主管贺书明。他以技术创新破解高端特钢冶炼难题，赋能产线，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18: 加料石灰500公斤，加进去之后看到炉渣的融化情况。
19: 记者见到贺书明时，他正指挥同事们进行高锰钢钢种的投料调试工作。
18: 这个高锰耐磨钢它的合金含量是传统钢种合金含量的10倍以上，所以说在冶炼过程当中，我们面临的一个是成分的精准控制，另外就是在控制成分的过程当中对温度的一个精准的把握。
19: 特种钢冶炼过程中，合金投放的分寸至关重要。合金投料过多会造成炉温骤降，难以充分融化。倘若投料不足，又无法在冶炼周期内补足合金，达不到成品钢材的成分标准。
18: 像这种高端钢种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紧盯现场，因为前期没有一些可循的一些经验，我们的团队分组盯在不同的工序。
19: 贺书明和他的团队常年与1000多摄氏度的炼钢炉为伴，每一炉钢水需要取样7至8次进行检验。他们需要细致记录每一组冶炼参数，复盘每一步操作细节。仅高锰钢锰15的操作推演就达到了上100次，直到总结出可复制操作的冶炼经验。
18: 这个就是我们刚出来的一炉钢水，我们转炉工艺就是把铁水转化成钢水，其中这钢水的温度应该在1600度左右，下步的话就是去 LF 炉包括 VD 炉这个进行深加工。
19: 凭借着坚守与钻研，不到1年时间，贺书明带领团队完成锰13、锰15、锰25等多个高锰钢钢种的技术攻关，实现2年3级跨越，生产效率提升20%，生产成本下降30%以上。他也被同事们称为最懂火候的炼钢人。
18: 我的初心与目标就是深耕冶炼技术，锤炼成分更均、纯度更高、成本更低的钢铁材料，赋能各行各业高质量发展。
2: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9月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展会为期4天，展览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其中河南馆以

0: 文化、数字科技、文创等为载体，向国内外观众展示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活力。
1: 9月3号，中部河南 Token 产业运营平台在郑州正式上线。平台依托天意云熙壤国家级智算底座，建设省级 Token 公共服务超市，推动算力向标准化资源要素转化，降低企业创新门槛，激活全省人工智能创新活力，助推河南从算力输出地向中部智能服务枢纽跃升。
0: 9月2号，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河南文旅推介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活动通过非遗展示、文旅推介、文艺表演等形式向当地民众和文旅行业展现河南深厚文化底蕴。现场与马旅行商签署协议，共建文旅推广联盟，推动客源互送与产品共创。
1: 9月4号，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河南共有24名运动员入选。
0: 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消息，9月5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河南同步开展。
1: 近日，省医保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将我省现行414个口腔类、病理类、手术和治疗辅助操作类以及药学类价格项目规范整合为189个全国统一的价格项目。
0: 据河南疾控消息，河南多地进口9价 HPV 疫苗惠民活动截止到9月30号。10月1号之后 ,15 到17岁 ,35 到45岁女性不再享受补贴，需按原价全程自费接种。
2: 今日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偏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中部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6号全省晴天见多云，7号西部西北部多云到阴天，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跑赢航空公司。单线高铁线路盈利规模为何会如此亮眼？
1: 令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在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

0: 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重磅顶层规划落地，将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1: 当前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编制实施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2: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融合应用，正在重塑产业形态、组织形态、商业形态和创新的范式。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中小企业在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资源要素利用、经营管理水平、抗风险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固机强链能力呢，仍需进一步增强。为此我们编制了规划。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
3: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除了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上做出系统部署，规划在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同样琢磨颇多。比如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还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的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取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马元分析，
4: 在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方面，规划提出引导中小企业健全产权结构，建立中小企业合规管理国家标准，这将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提升合规意识和依法管理水平。在强化企业市场竞争力方面，规划提出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提升标准化能力，特别是引导中小企业制定商标、品牌等战略，鼓励有效识别评估品牌价值，培育出一批竞争力强、知名度高的名牌产品，这有利于破解企业间同质化竞争，从而提高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说，规划聚焦加快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工作做出了前瞻部署。
5: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降低中小企业运算成本，让中小企业早日用上小快精准的数字化产品。在绿色化方面，明确引导有条件的中小企业逐步建立全周期绿色生产模式，实施绿色低碳改造，提升环保绩效水平，开展碳足迹和碳排放管理。
1: 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规模偏小，能力偏弱，在获取各类要素时往往处于天然劣势。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从生产要素供给的可及性和普惠性入手。为此，规划重点在金融、人才和数据三方面做出了重要部署。
5: 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建立优质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库，实施融资促进专业行动的任务，针对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专业技术、职业技能三类人才分别提出支持性举措，包括加强接班人培养和引进支持，拓宽国际化高技术人才引进渠道，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工作，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标等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3: 加强共识双公益，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 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会计政策。
6: 京沪高铁日前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8.42亿元，同比增长3.94%，实现利润总额91.24亿元，同比增长7.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71亿元，同比增长7.21%，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值得关注的是，这条高铁的盈利能力已经超过国内各家航空公司。作为我国高铁网络的核心骨干线路，京沪高�铁运力十分充足，每天有50多趟车次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之间，最短发车间隔只有3分钟。那么单单一条高铁线路为何能跑出远超航空行业的盈利成绩？来听报道。
7: 单条高铁线路的盈利规模如此优秀，得益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以及服务牵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8: 京沪高铁所在的北京、上海以及沿线的区域在交通出行方面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商旅人士的交通出行基本上都是通过京沪高铁实现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的列车频次、乘坐人次、上座率这样一些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高铁线路上来讲都是居首位的。
7: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开通于2011年6月30号，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同时也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卢、皖、苏、沪4省3市，沿线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6.7%。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9: 京沪沿线 GDP 呢占全国的35%左右。随着文旅需求和经济社会需求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京沪高铁需求基本盘稳定增长。国铁集团不断优化列车运行图编制实施，最小列车追踪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推动浮动票值票价，改善车站枢纽设施设备等，京沪高铁供给数量、质量稳步提升。
7: 京沪高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行、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10: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7: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8: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给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选择。
7: 从2017年3月28日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9: 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余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站车服务和静音开发等，这些都为数字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升提供了示范。
7: 京沪高铁串联京津冀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1000万个就业岗位。李洪昌：
9: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辉。

0: 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是85年前杨靖宇将军面对劝降人员给出的回答。那一刻，他已经6天没有进食，3个多月没有住过带屋顶的房子，阔别家乡更是长达12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河南确山一对兄妹向路过的路人打听消息，有没有见过我们的父亲？他叫马尚德。路过的人总是摆摆手摇头说没见过这人，直到多年以后才知道，他们的父亲早已改名换姓，就是那个在东北打击日寇赫赫有名的英雄杨靖宇，1940年就已壮烈牺牲。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原本学习染织，当时他心里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让所有的穷苦百姓都有好衣服穿。但是战火纷飞，连活下去都成了奢望。面对山河破碎，他毅然奔赴东北抗日最前线。1932年秋，他化名杨靖宇赴南满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灵活运用游击战术，成为日寇噩梦。
1: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
0: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发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总司令布告，号召各族同胞团结抗日。吉林大学东北抗联研究中心主任刘信军，
2: 在这个布告当中，杨靖宇是号召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呢，杨靖宇组织所属部队积极主动出击，牵制日军主力，积极配合关内作战。
0: 这是杨靖宇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军歌，在那些艰苦岁月中，他鼓舞着抗联将士坚持斗争，彰显出杨靖宇将军的铮铮铁骨。战歌响起，东北抗联老战士彭世鲁和黄殿军仿佛又回到了一段艰难岁月。
3: 没有粮食吃，衣服没有补给，住房的条件又没有，这个怎么生存下去？连生存都难以下去，你说是在抗日，在和日本人打战，
4: 连动行李你就得起来烤吧。一烤好了，前面烤热乎了啊，你摸着也热乎，那个都糊了味儿的，后边冻冰凉，你得转过烤后边吧。后边你一天先烤一天。前面又凉了。
0: 在-40度的长白山区，抗联战士面临前胸烤火后背结冰的极端环境。1939年10月至牺牲前的百日里，杨靖宇率部与日伪军交战47次。1940年2月23日，断粮6天的他孤身与敌周旋，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35岁。日军解剖遗体时发现，他的胃里只有棉絮、草根和树皮。壮士喋血，气概感天动地，连残暴的侵略者也被震惊和折服。指挥围剿杨靖宇的日军头目岸谷隆一郎在日本战败投降前夕自杀，死前留下遗言，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王怡田，
5: 杨靖宇牺牲前跟这个四位战士说，革命有低潮有高潮，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一定会胜利。所以你支撑杨靖宇的信念就是党的信念，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0: 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句85年前的诘问，至今仍在白山黑水间激荡。杨靖宇 用生命诠释的忠诚信仰与民族。

0: 气节已融入成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在实现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这尊血缘铸就的信仰丰碑依然照耀着后来者的前行之路。
1: 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妈不提醒。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6: 别玩手机了，吃香。
9: 啊，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6: 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7: 爸，哎，
15: 走，
7: 妈，哎，快，妈，慢点啊。
1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运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